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
3: 你好，那个还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在8:08的时候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这里是动力周末。那今天8点到9点依然是我们的音乐早餐时间，所以说你会听到各种各样风格的歌，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耳朵被音乐叫醒，哎，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3: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4: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5: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

0: 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接下来呢是给大伙儿派发福利的时间了啊。下面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呢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咱们浙江的听众啊无忧体验。可以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呢领取78元的珍稀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呢都能够放心的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发雾的，你都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没有用过的朋友你也别犹豫啊，先拿回去几贴呢，咱们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啊、收音机啊、健康枕啊。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你可以现在就拨打。

0: 北京时间8:1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想

0: 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小范。高温天来了，一份清凉的甜品无疑是消暑的最佳选择。最近我在嘉兴平湖的大街小巷探访了很多店铺，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夏日甜品地图。如果您刚好到平湖来游玩，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2: 平湖的夏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一口甜，有人说是一碗冰。今天呢，小范带大家去探寻平湖夏日冰饮地图，三家店，三种风格，三种口味，每一口都是正确答案。
13: 第一站，斯利莫斯甜品店。如果你在平湖问漂亮饭去哪儿吃，十个人里有八个会告诉你这家年轻人最喜欢的韩式 ins 风店铺，经典王牌甜品超级芒果冰，大片芒果搭配软绵沙冰，几乎是桌桌必点。今年的新品巨无霸酸奶大雪糕，纯鲜酸奶加新鲜水果，老板说几乎每一个见到他的女生都会当道具拍照。
12: 但这家店最绝的是老板强烈推荐的官配 CP 辣炒年糕和新品手剥荔枝柚子冰。
13: 甜的解暑，辣的过瘾，果然 CP 感拉满。
12: 夏天的快乐就是一冷一热，一甜一辣，哪个爱吃甜品的女生能够拒绝这种搭配呢？
14: 很多甜品店都怕甜辣串味儿，为什么他们还要组成这种 CP 呢？
11: 斯利莫斯主理人赵丽。
15: 当然是为了方便女孩子们的选择困难症，因为她们一会儿要吃点甜的，一会儿要喜欢吃点辣的，所以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CP 组合，冰火两重天，这样吃起来才过瘾。
0: 第二站，

0: 德丰甜汤，小红书爆火是有原因的。这家店始于1983年，明档厨房看得见的放心，每日兼做，只为保留食材的自然本味。他家的鲜奶木薯大满贯和鲜奶仙草大满贯是夏日消暑的王牌。木薯 Q 弹有嚼劲，仙草顺滑清润，搭配浓郁鲜奶，丰富口感，一口下去暑气全消。
1: 再来一碗八宝汤。这里面的料啊非常的丰富，有莲子、银耳、红枣、糯米和绿豆，料足的甚至都不像一碗汤，清甜解暑，老少皆宜。老字号的夏天就是这么实在。
0: 德丰甜汤主理人张凯平：
2: 首先我们的食材呢是选用全国各地上好的食材，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新疆的红枣啊，建宁的莲子。那么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手工烧制。全程不放任何添加剂，也是很多老顾客所说的安心的味道，
3: 性价比高，用料也扎实，好吃，汤啊什么之类的，可能适合夏天吧。
0: 第三站鲜得来是一代人的味蕾记忆，但老店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夏天的鲜得来藏着另一副面孔，一碗老式八宝汤，橘子、糯米饭、冬瓜糖、红丝、绿丝是小时候最期待的那一口甜，还有堆成小山的刨冰，黄桃铺得满满当当，清甜清爽，这才是老底子平湖人的夏天。
1: 很多人夏天来鲜得来是冲着这碗香喷喷的凉面的，但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一定要在夏天给这杯绿豆汤留点肚子，毕竟这样才是经典王牌组合。
0: 老店老味道，没有花哨的包装和配料，就是实实在在的绿豆，清清爽爽的橘子，冰冰凉凉的糖水，
1: 而且一定要用玻璃杯喝才是地道的鲜得来绿豆汤。
0: 鲜得来店主顾建红：
4: 大多数客户老顾客都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就开始问我，啥时候开始上凉面、上绿豆汤、八宝汤、刨冰，都要配着，他们都要配着凉面一起吃。
5: 便宜的就是8块钱，最贵的才12块钱，是挣钱吗？
4: 不是为了靠这个冷饮挣钱，是为了照顾老顾客的那个口感，几十年了嘛。
5: 他们一直是这样的搭配。
4: 对，他们说我们的绿豆汤、八宝汤、刨冰跟凉面是标配。
0: 循着这份夏日甜品地图漫步平湖，在一口冰甜里褪去盛夏燥热，于一碗老汤中触摸城市烟火记忆。平湖的夏日有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诚邀四方来客赴一场清甜之约，在冰爽甜香间读懂平湖独一份的夏日风情。
6: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田传媒集团的记者朱莉。体育聚人气，文旅促振兴。这些天，青田县真爵杯第三届足球比赛暨2026年贵澳夏日季村运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赛事落地青田县贵澳乡乡村足球场，以乡村体育赛事为载体，串联乡村市集、特色农品、休闲夜游场景，让乡村赛场变身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夏日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夜幕之下的青田县贵澳乡足球场热闹非凡，简洁隆重的启动仪式之后，精彩的足球揭幕战激情开赛。青田县机关队与嵊州市机关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流畅的攻防转换，默契的团队配合，奋勇争先的赛场风采，展现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为乡村群众带来了高水平的体育赛事盛宴。赛事期间，乡村特色村运市集同步火热开市，本土特色美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把田间好物、乡村风味搬到赛场周边。同时啊，足球彩绘、DIY、亲子互动体验等沉浸式的文旅活动趣味开展，吸引了大批的村民、周边的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游玩，有效丰富了乡村夜游、夏日休闲文旅业态，让原本冷清的乡村变身热闹商圈。嵊州市机关队球员黄百才说：
8: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青田参加这个活动啊，这次举行的这个山海协作这个足球比赛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整个来青田我感觉到这个足球氛围非常好啊，这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们技术水平都非常高啊，又适逢现在是世界杯年啊，这个我觉得搞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能加强两地的合作与交流。
7: 一场乡村足球赛事不仅激活了乡村运动氛围，更成为拉动乡村文旅、带动乡村人气集聚的重要抓手。青田县贵耀乡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打造夏日村运特色文旅 IP。通过常态化落地乡村体育赛事、乡村主题市集、群众文体活动，以体育引流，以文旅留客，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消费业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了乡村夏日文旅特色品牌，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青田县温西组团农旅产业组副组长蒋子晕说，
9: 我们立足自身生态区位和场地资源，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精心打造了夏日季村运特色品牌。那么我们也通过常态化的举办各类乡村体育赛事、文体市集以及趣味活动，来进一步的聚集我们乡村的人气，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体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夏日炎炎，正是玩水时节。安吉县孝丰镇老石坎村凭借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引进开发了极速溪漂流、亲子度假、餐饮市集、宠物友好于一体的旅游度假综合体项目森呼吸，激活村庄清凉经济。走进森呼吸，清凉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占地约12万平方米的项目位于老石坎水库下游，今年夏季主打去外婆家过夏天主题，为游客带来多样玩水体验。游客韦文娜：
11: 我是跟着爸爸妈妈开车来这里玩的，这里风景很美。
10: 森呼吸项目负责人陈瑜：
12: 夏季的这个水上项目的话，我们有帆船、桨板，还有懒人漂、魔毯漂。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给我们的小小朋友家庭来的，那就捉鱼摸虾。
10: 除了清水嬉戏，森呼吸还精心打造了丰富的配套服务，在林间的院子里，土灶、烧烤、简餐等一应俱全。而到了晚上，露天电影与萤火虫则为夏日增添了一份神秘。作为四季运营的项目，这里将为每个季节打造一个运营主题。森呼吸项目负责人陈瑜：
12: 春天的话会有一个花岛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我们春日来信的这样一个主题。那秋天的话，我们也是会有一个主题，暮色森林，做团建啊，露营烧烤也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还有个主题叫雪国森林啊，就是我们在就是其中的一条河道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造雪的场景会出来。
10: 今年森呼吸项目预计营收达到1000万元以上，在为游客带来全方位度假体验的同时，
7: 9:15。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将为村里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森呼吸项目负责人陈瑜：
12: 我们会就是结合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特色的这项文创，那像我们就是红色文化的冰箱贴啊，这些包括跟我们本地的阿姨，就是我们有一些特色的钩织啊、玩偶的制作啊，这些也是会植入进去的。
10: 孝丰镇老石坎村党总支副书记戴彩燕：
14: 我们和项目方合作的模式是村里保底租金加上分红的模式，预计保底租金在50万以上，就业的岡位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个岡位。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我们红利园学业态的一个延伸和扩充。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2: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华阳米多。盛夏时节，果香漫山，遂昌县云峰街道龙口村的宝藏水果鸡心梨迎来了最甜美的采摘季。这颗形似鸡心的小果子，不仅是夏日消暑的味蕾炸弹，更成了当地村民的共富金果。接下来跟我一起钻进千亩梨园，尝尝这份夏日限定的清甜。走进龙口村的鸡心梨种植基地，满眼绿意盎然，沉甸甸的李子挂满枝头，红润透亮，裹着天然果霜，像一颗颗红宝石在阳光下闪耀。果农们穿梭林间，手起果落，一筐筐鲜果装满丰收的喜悦，也装点了夏日山野的动人画卷。果农叶伟告诉我，
3: 现在里面透着红色，外面裹着一层白白的霜，这就可以采摘了。
4: 白里透红，已经就可以采摘了。
3: 对，
2: 这里的鸡心梨皮薄肉厚，咬一口脆嫩爆汁，酸甜比例恰到好处，瞬间唤醒味蕾，连杭州游客都专程赶来。
5: 我们是杭州下寨过来的，这个梨子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今天我带了几个朋友到这里来，再自己去吃一下，给家里人吃一下啊。
2: 好味道来自大自然的偏爱与匠心坚守。龙口村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肥沃，为鸡心梨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果农们坚持精细疏果，果距精准控制在5厘米左右，剔除刺果害果，只为每一颗都饱满圆润，风味十足。吃得放心，才能玩得尽兴。遂昌县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还深入果园随机抽检，为大家的舌尖安全保驾护航。
6: 现场经随机抽检了5个批次，检测结果全都合格，后续我们将对时令水果持续加强检测，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2: 如今龙口村鸡心梨种植面积已超1000亩，带动2000余人参与产业发展。这个周末不如带上家人朋友来遂昌龙口村摘一篮红艳艳的鸡心梨，拍一组夏日田园大片，把山野的甜带回家。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桐乡市传媒中心的主持人丹平。盛夏的桐乡大马海华村藏着一个夏日的神仙去处，它叫做不知岛咖啡营地。负责人殷秋阳当初是跑遍了嘉兴大大小小的点位，一眼就相中了海华村这一片无遮挡的碧水密林，前后投入近1000万，把原本闲置的坑塘水面改造成了能装下全家老小所有喜好的休闲宝地。今天那就请大家跟随丹平一起去逛一逛这一个宝藏小岛。一踏上岛屿，大片澄澈开阔的水域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仿佛瞬间就跌入了一个远离尘嚣的绿野梦境。这里的天际线极为干净，放眼望去没有城市的钢筋水泥，只有满眼的治愈绿意，参天的大树和辽阔无垠的蓝天。走进这里呀，仿佛一下子暑热都消退了不少。不知岛负责人殷秋阳，
8: 不知岛的话呢，虽然说现在天气非常炎热，但是这边的话呢，我们有近50亩的一个水域，刚进门的地方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零下空间，配合着咱们雾森的一个系统呢，会比较凉爽，所以哪怕是在下午在树屋下面呢，也比较舒服的。如果有些客人会觉得，他还是希望有在空调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呢，有我们非常漂亮南法风格的一个咖啡屋，营业时间也是空调非常的这个充沛的。带小朋友来的话呢，也可以跟妈妈一起去做我们的烘焙，我们有一个室内的这个手工工坊，烘焙老师可以在这个凉爽的空调下，让妈妈和小朋友呢一起做这个烘焙手工，然后做完之后就可以现烤出来，烤完就可以还能带走。
7: 沿着小路上坡，路旁单凭叫不出名的小花随风摇曳。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远处的红色风车，每一个转角都是绝美的拍照打卡点。负责人殷秋阳告诉单凭，营地呢会根据四季变化在坡上种上不同的花卉，让游客随时来都能感受到不同的田园风光。麦田旁一列复古红色小火车刚穿过稻田，正沿着西岸慢悠悠地向前开，就像是从童话里驶出来似的。市民沈方杰：
4: 环境很优美，山下也有很漂亮的儿童乐园一样的地方，小朋友很喜欢，对大人来讲也很放松。
7: 走在这座被绿意与水域环抱的岛屿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随时扑面而来。树下溯溪，孩子们拿着水枪追逐打闹间，水花四溅。无动力乐园内，坑爹过山车上传来阵阵尖叫。组合滑梯上，孩子们爬上爬下。不远处的亲子作坊里啊，研学教练正带着孩子们开展自然探索活动，笑声随着风飘向很远很远。游客陆女士：
9: 我们来过三四次了，然后小朋友很喜欢这里，然后就经常会约了朋友一起过来玩，小朋友也挺喜欢的，然后那个面包也很喜欢吃。
7: 不知道负责人殷秋阳：
8: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知道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比方说像小朋友可能可以去无动力去玩水，也可以去坐3C的小火车，而妈妈呢就是非常棒的这个咖啡馆去出片，然后爸爸呢可以在树屋下喝喝我们的咖啡，跟朋友唠一唠，如果天气 OK 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水面上体验一下皮划艇。
7: 玩累了，岛上吃的也很有特色，野火饭时节亲手烹制一锅特色野火饭成了大家的共同选择。不同于传统的咸鲜口味，不知道别出心裁的把田园风味和西式芝士完美融合，让原本咸鲜的野火饭多了一丝香甜与醇厚。而在炎热夏季，西餐简餐又成为了大家的心头好。
8: 这个我要重点推荐一下，我们这边呢特别邀请了一位以前在福州那边一家米其林星餐厅的一个厨师在我们这儿驻点，在这儿他可以为我们烹制出非常棒的一些西餐的简餐。然后我们这边在近期呢特别推出了我们的烤肉拼盘套餐和烤鸡拼盘套餐，这两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特别是喜欢吃肉啊，喜欢有那种美式的感觉的小伙伴啊，这个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基本上一份的话呢，亲子家庭两大一小或者两大两小吃一份是绰绰有余的。
7: 傍晚时分，你可以坐在湖边看落日缓缓坠入湖面，把天空和湖水染成温柔的橘粉色，静静等待夜幕降临前那醉人的蓝调时刻。晚上热闹的草坪音乐会，浪漫的露营派对，每个人啊都能找到最放松的状态。这个夏天不用特意跑远，来不知道把满身的燥热都换成慢悠悠的舒服日子吧。

0: 小丑，你举枪像言语让我忘了所有，繁华落尽出一梦最坚强。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永昌大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昌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这个时候您别忘了拨打，这是好时点贴送给大家的一份福利哈。今天打电话的小伙伴，您除了可以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咱们的叶黄素啊，以及这个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千万别忘了拨打。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但是电话号码你一定要记住了，4008331912。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8: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持续高温催热了清凉经济，凭借优质的山水资源，抱福镇的漂流项目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爆的时节。上午10点，抱福镇深溪峡谷漂流已经来了不少游客，大家穿好救生衣，坐上漂流艇，沿着蜿蜒的溪道一路跌宕而下，水花四溅，尖叫与欢笑此起彼伏。到了平缓处，大家又拿起水瓢、水枪互泼互射，江苏游客愉悦。
9: 朋友一起来的，可以来安吉玩漂流的，
10: 非常刺激，
9: 很好玩，一直在打水仗。
8: 上海游客乌心磊，
11: 玩的过程中水是很干净，整个过程也很刺激，很开心，会在这边待一下，可能会去旁边那个水上乐园。
8: 山西峡谷漂流全长约2.8公里，沿途竹海环绕，河道既有惊险刺激的落差段，也有平缓悠闲的戏水区，主打亲子游玩体验。随着暑期气温攀升，网上预约连日走高，每天都能卖出5000张左右，客源以上海、江苏、杭州等地为主。山西峡谷漂流项目负责人朱成斌：
12: 游玩时间1到1.5小时，去年总的客流量大概有30几万，从上个周末我们慢慢已经进入到了旺季，就像上个礼拜我们几乎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承载量。
8: 抱福镇漂流项目众多，每年6到9月都是旺季，这也让周边村民忙碌了起来，有人支起小摊卖水枪、手机防水袋等小装备，有人去景区当筏工、做安全员、售票员，在家门口找到了活干。仅深溪峡谷漂流一个点，旺季用工就超过200人，基本都是本村或周边的村民。抱福镇洪家村村民李苗军：
13: 我就是本村人，每年7、8月份都在这边来上上班，管理管理上船，工资待遇也还行，又近又方便。
8: 客流增多，让周边餐饮也跟着旺了起来。随便走进一家饭店，都能看到工作人员在忙碌。报福镇初和饭店负责人孙婷：
10: 周五开始，我们的客流量已经增加了很多了啊，每天也有五六十桌了。接下去客流的高峰，我们也都很多新鲜的菜品都准备起来了。
8: 酒店民宿入住率同样攀升，他们都和周边的漂流玩水项目进行了合作，互相推荐客源。民宿工作人员蔡宇轩：
14: 周六周天的话都是团建满房，一般都住两到三天，然后工作日的话也有团建，然后散客也会比较多。
8: 去年暑期，报福镇漂流项目累计接待游客50万人次。今年随着一批新的玩水业态落地，客流预计还会增长。最近，报福镇联合水利、应急、消防等多个部门，对全镇漂流项目开展了多轮次安全检查，同时增派河道安全员和交通引导员，保障安全和秩序。报福镇经发办副主任丁娟：
15: 今年呢，我们的游客可能会增加20%。接下来我们也是发动了我们的值班组、联村组，定时定点的进行河道的巡查，来保障游客的玩水的一个体验感。
16: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田传媒集团的记者朱莉。在青田县腊口镇关庄村，藏着一座清凉与书香并存的避暑胜地坐忘谷。这里四周青山环抱，清风徐徐，在这儿市民可以远离城市酷暑，在万卷书香中享受夏日悠然时光。步入坐忘谷藏书阁，整体建筑采用木质结构，自带自然古朴的原木质感。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巨型书架上，一排排书籍整齐排列，游客身处其间，或是捧书研读，或是临窗品茗，都能感受到夏日里的一份清凉和闲适。游客周攀说：
18: 我们是从莲都区过来的，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在藏书阁这边有空调，很凉快，可以带小朋友看看书，喝个饮料，下午的时候可以去外面游个泳。
17: 坐忘谷是2017年建成的，园区以藏书阁、民宿为核心，配套建有山间步道、露天泳池、荷花池等休闲设施，打造出集纳凉消暑、山野休闲、静心旅居于一体的多元化避暑胜地。入夏气温攀升，山谷凭借清凉环境吸引大批游客到访，整体客流量跟平日相比上涨了约50%，每逢周末客房经常出现满房的情况。坐忘谷乡村民宿及营销主管王倩说：
19: 我们的中年常年的温度呢，它是比市区要低5度左右的，所以是乡下避暑的首选地，游的客人非常多啊，来自于我们周边以及稍微再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宁波、嘉兴，甚至还有深圳的团队也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乡下呢还有一个晚上的亮点，也就是说我们草坪的嗨翻小龙虾啤酒节，那么我们啤酒节同时还免费播放露天的电影。
17: 这个夏天不妨来青田县腊口镇的关庄村，走进这处藏书阁坐忘谷，来感受大山里的舒适夏天。
20: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冰静。夏日炎炎，到山野林间避暑觅清凉。在武义县有一个景区，就依托溪流、竹林等原生生态资源，创新推出溯溪清水、竹海漂流体验。在这里，山野清凉，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走进武义县王宅镇九峰村的半日览竹林漂流景区，在层层叠叠的林海之上，游客们正乘坐皮筏穿过竹海，尽享速度与清凉的双重刺激。游客程子潇说：
21: 漂流就像过山车一样，穿过竹海的时候看见了鸟窝，还有好多小鸟，到最后我喝了好几口水，很刺激，我觉得很刺激，特别好玩。
20: 在漂流滑道之下是一片下沉式溯溪区域，在溪流之上茶座一字排开，游客沿溪而坐，溪水从脚边缓缓流过，头顶是成片的竹林，两侧是自动喷出的水雾，坐在这里凉意扩散，自成一方清凉微气候。在一动一静之间，游客的停留时间悄然拉长， 游客邵静说，
0: 小溪什么利用的都很好，然后包括人可以走下来啊，这种地方，然后像这种水汽啊都还挺舒服的，待在这里还挺凉快的，对不对？因为天气也很热嘛，就想找一个可以避暑的地方，又不想天天闷在空调房里，然后来这种地方就感觉比较惬意吧，人待在这里又很舒服，然后又可以吃吃喝喝，又可以拍拍照，就各方面都还囊括的挺好的。
20: 景区的水源来自上游水库，水质清冽，为溯溪体验提供了天然优势。为了让游客停留更久，今年景区还新增了鸟巢秋千、木屋矿井等景观打卡点，配合林间水雾系统，将普通的山林步道升级为一步一景的网红廊道，形成自身差异化优势，游客的停留时间也明显延长。景区负责人马雪娇说，
1: 今年我们在上半段加了很多像桥洞一样的位置，还有临水纳凉的地方都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像双休日的话，我们一天大概接待个400-500个人吧，所以会比较拥挤一点。
20: 暑热难耐的夏日，不妨来武义赴一场山野清凉之约，沉浸式体验竹海漂流，林间溯溪，在竹林清风与潺潺流水中卸下燥热。
16: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看多了龙泉的青瓷小镇、保健街区，今天咱们换个方向，往龙泉城北的深山走，带大家打卡藏在龙泉遂昌松阳三县交界的宝藏古村城北乡上田村。老话讲，楚州十县好龙泉，龙泉北乡好上田。这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上田原名蓝田，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整座村子依山傍溪铺开，700亩老街全是磨得温润的卵石路，30多幢精壮古民居错落排布，42条幽深巷弄，11座古桥串联全村。白墙黛瓦配起福马头墙，不用刻意的找景点，随便几步都是原汁原味的浙南古村风貌。走进村里，第一站一定要去毛氏宗祠，全村大多姓毛，几百年来坚守耕读家风，祠堂里高悬孝思匾额，完整留存毛氏祖训，门前清代贡园桅杆静静伫立。每到春节，全村族人齐聚祭祖，锣鼓鞭炮声里藏着代代相传的书香底色。祠对面就是龙泉知青收藏陈列馆，馆内藏着知青留下的老物件，红色史料完整记录浙西南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岁月痕迹，老旧器物静静诉说当年热血青春，是非常适合研学打卡的红色点位。要说村里最气派的古宅，当属毛秋泉大屋，又名乐善堂。全屋雕梁画栋，精致考究，牛腿挡板上的木雕细致传神，屋内还保存着光绪年间贡园匾额、知县题写的古牌匾，一眼就能窥见当年乡里望族的风光。村口文昌阁，村尾五谷店，完美诠释上田一耕二读的村训。道光年间建成的文昌阁，墙上刻着百字村训，古时赶考学子都会到此祈福。一旁五谷店供奉神农，耕以养家，读以修身，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传统至今仍浸润着每一位村民。除了厚重古建与耕读文化，上田还有2张特色名片。这里是浙西南红色研学地，大家可以重走红军路，品尝红军餐，聆听革命往事。同时它还是省级美育钢笔画村，80多个写生点位遍布村落，黑白钢笔画把古村砖瓦流溪老巷定格成画卷，摄影画画爱好者都可以来到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青砖古巷、百年廊桥、书香宗祠、红色记忆，还有满村随处可见的钢笔画写生风光。大家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就来龙泉的上田小住半日，踩着鹅卵石老街慢慢逛，触摸百年古建筑的纹路，感受耕读传家的淳朴民风，在青山绿水间读懂龙泉北部独有的岁月温柔。感兴趣的朋友自驾奔赴这座藏在深山里的无围墙博物馆，赴一场和旧时光的约会。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山台记者叶芳。近日，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的作品展在萧山博物馆开展。此次特展以艺术、郊游、传承、影像、著述等多个篇章来全面展示韩登安的身前身后，展出韩登安先生及交往名流弟子的书法、国画、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献100余件。现场来自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学者、篆刻爱好者共同观展，在方寸硬尺间感受韩登安先生深厚的艺术造诣和文化情怀。西泠映射理事、临安映射社长王勋：
22: 通过整个展览的观摩，发现了很多这个从这个原作的印面上，从这个方寸之间发现了很多韩登安先生的家国情怀的这种品质和意志，这我们年轻一辈的篆刻作者应该继承好、发扬好、传承好。
5: 韩登安出生于1905年，是萧山弋桥人。他从艺近50年，以篆隶书法和制印最为著名。他不仅是杰出的书法篆刻家，更是西泠映射发展史上的重要工程，是西泠映射的守护者与复兴者。西泠映射社员、秋水斋金石丛刊创办人戴从杰说：
23: 他不仅仅是在篆刻上的造诣啊非常深，而且他对我们西泠映射的发展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作为西泠映射的后辈呢，对他的一种敬仰呢，不仅仅是在艺术方面，更加是在人格方面的一种敬佩。
5: 据了解，此次展览旨在全面梳理韩登安先生的学术脉络与艺术影响，深入发掘萧山深厚的文化艺术基因，是萧山博物馆大师回家系列展览的第三站。展览不仅是韩登安先生艺术成就的隆重致敬，也是萧山厚植文化根基、推动传统艺术当代传播的生动实践。韩登安先生之子、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金士说：
24: 这次活动搞得这么隆重，展览搞得这么成功，完全出乎我意料，非常感谢。作品里面就有萧山的，反映萧山的萧山湘南、湘南宗祠、魏公34孙，有好几方印都是萧山的，父亲对故乡一直有怀念的。
5: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11号。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最近呢，余杭黄湖镇的山村里悄悄火了一个地方，叫做独山美术馆。这里不设指示牌，不做网红墙，甚至连门头都不太起眼，可偏偏就有不少人呢专程从杭州、上海开车过来，就为了看他一眼。这里什么样呢？今天啊，就带您去逛一逛。走进美术馆，一楼是咖啡厅，属于暗色系的木质空间，落地窗把外面的青山绿树框成一幅画，很多人就选择临窗而坐，手边一杯咖啡，抬眼就是满山的绿，什么都不用想，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着就好。而二楼呢是生活美学馆，玻璃餐盘、草编工艺品错落摆放着，每一样都带着手作的温度，不精致到刻意，却越看越有味道。市民余九星逛了一圈，挺有感触。
25: 去了陈列，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就希望有这样的地方，可能大家可以来放松一下。而且消费又不是很贵，又很好的环境，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那大家可以开拓眼界，然后又可以很轻松的一个游玩。
17: 和传统的美术馆不太一样，这里一进门不是展厅，而是咖啡馆，2-3层才是展览区。那看展、喝咖啡、挑好物，一切都随着自己的节奏来，不用按照固定的路线去走。设计师沈勇花了近2年打磨这个空间，他的想法很有意思，不刻意迎合谁，不做流行的网红墙，甚至故意不设指示牌，让整个空间静默无声。而正是这份不迎合的劲儿，反而让独山美术馆成了年轻人寻找松弛感的地方。沈勇说：
2: 选址的目的呢，是希望通过展现我们对乡村和自然和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些链接。美术馆的核心理念就是艺术生活和生活的艺术，所以我们打造了很多对松弛、对疗愈、对生活方式的一些理解，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获得片刻的悠游时刻，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种展示。
4: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藏得这么深有难去吗？
3: 浙江省分行
4: 真有，
3: 刚开始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其实在黄湖镇呢，这样的艺术空间不止一个。早些年废弃的东屋礼堂被改造成了融设计图书馆，后来慢慢有了青山自然学校、1826摄影博物馆、西湖筹伞工作室、青山剧场，20多个艺术项目陆续在这里扎根。设计师、手艺人、摄影师，越来越多的人被

0: 这片山水留住，那从一座美术馆到一片艺术村落，乡村美学也正在黄埔悄悄生长。沈勇对未来也有着不少的打算。
1: 另外呢，我们8月份、9月份我们会有一些器物展，会进行一些不定时的更换。我们希望通过乡村美学去指导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品质。让我想未来改变的是一个 成为新文旅时代下的一个新型的一个乡村的文旅综合体。
2: 这个周末，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发发呆、喘口气，不妨来黄湖的山村里走一走。没有指示牌，就跟着感觉慢慢逛，也不用赶时间。一杯咖啡，一个午后，刚刚好。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

0: 条人，
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3: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段时间的出行。那么接下来两天呢，整个大浙江都将是35到37度的高温，局部地方将能够达到38度，体感是酷热的啊。尽管有台风外围的降雨影响，但是降雨效果确实十分有限。所以未来几天大家一定要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且随身要带把晴雨伞，希望雷雨交加和热晒的天气过程。

0: 12:15。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

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

0: 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红霞的外围影响，我们浙江省将出现多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需要防范短时的暴雨、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情况。另外，8月29号一直到8月1号，全省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8度。

台风红霞它强于巴威，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登陆，从24号凌晨生成到今天凌晨登陆，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可以说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它在登陆之前呢，强度不断加强啊，以它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的惠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
3: 老歌传唱一曲，
2: 即使你已经驶离他，
3: 就像来来往往匆匆而过的路人，
2: 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
3: 也许某个转身，
4: 想起了你。
5: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4: 我心
5: 穿过人海和你相遇。曾一

0: 清会八贵，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贵文脉。
1: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
2: 老歌传唱一曲，
1: 即使你已经驶离他，
2: 就像来来往往匆匆而过的路人，
1: 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
2: 也许某个转身，
3: 想起了你。
4: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3: 我心
4: 穿过人海和你相遇。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
2: 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段时间呢，喜儿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述啊，我们芳华中心的连若云连大姐啊，她的母亲谷秀英的生平经历来着。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不免会产生疑问，说这个谷秀英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喜儿我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人的生平呢？那么了解喜儿我的家人们都应该知道啊，喜儿我凡是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人或事儿，

这里到底是因果轮回，还是有人暗中相助？所有的问题都将在这个之前从未与我见过面的家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连若云连大姐的口述当中找到答案。而连大姐口述的对象呢，就是她的亲生母亲顾秀英。那咱们说，古老汉遇到崔福生之后，他跟英儿的命运真的就此就时来运转了吗？包括崔福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称呼古老汉为亲哥呢？那么如果是亲哥啊，又为镇距离沙湖口区区20里地，为什么从未来往过呢？咱们呢，马上就揭晓答案。要说这个崔福生啊，他跟古老汉还真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两个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幼年父母双亡的孤儿。而古老汉呢，相比崔福生还算好一点儿，啊，古老汉是属于沙湖口的坐地户，父母是在他10岁的时候相继过世了，但是给他留下了一所房子。古老汉10岁成为孤儿，啊，那个时候是1908年，那还属于是大清朝的时候呢。等到了1911年啊，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大清朝的这种封建制度是被彻底推翻了。可是对于崔福生而言，那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可不是沙湖口的本地人，自己的爹娘父母早早都没了，再加上当年年龄还小啊，不满10岁，想和古老汉一样顺利的进入地主家，给地主干活讨饭吃，不签卖身契就得有人做担保，不然呢，地主家是绝对不能用的。啊，因为当时地主家所用的人都是要同乡同村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得知根知底儿啊，要不然人家地主那么大的家业，你一个远处来的孩子随便就用了，万一给人家损坏点东西啊，丢点东西啊，这孩子一跑没影了，人家找谁去啊？可如果要是签了卖身契啊，那就不一样了。而当时只有13岁的古老汉啊，对于这个事儿呢，他也是完全了解的啊，因为毕竟他10岁的时候啊，父母才相继离世，所以从小啊，这种社会等级关系他父母肯定是告诉过他的。于是古老汉呢，就以自己家的房子做担保啊，没有让崔福生签这个卖身契，两个人还是像从前一样，一个养马一个放羊啊，就是给地主家做短工，每天一干一稀2顿饭，年底呢还能领到一些工钱啊，这小哥俩的日子还正经过得不错呢啊。尤其对于古老汉来讲，因为他本身呢啊，他先天身体就有残疾嘛，所以说对于自己的命运呢，他早就看透了，没想过自己将来能过什么好日子。在他的眼里，有吃有喝，一年到头还能领到工钱，他就很满足了啊。即便因为他自己罗锅啊，这个残疾经常的遭受到其他人的欺负，他也是习以为常的，一笑了之。毕竟在那个社会啊，有口饭吃啊，有个窝住，那就已经很幸福了。关于受点气了，受点委屈了啊，那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哎，这个就是古老汉当时的想法。但是崔福生可不一样啊。啊，他是身体健康的，没有残缺的，而且还有一手

养马放马的能力，那自然是不能久居人下的。再加上当时呢，有很多去内蒙啊、去蒙古做生意的晋商，经常的就带回来一些口外生活有多么多么好的这些消息。时间久了呢，崔福生的心呐、也就活了。所以啊，在崔福生16岁那年，啊，也就是1917年，他就动了歪心思了。他想走西口，去口外闯一番前程，并且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就跟古老汉说了。古老汉自然也是没有权利去反对人家崔福生做出这个决定的。啊，两个人虽然是住在一起，但毕竟不是亲兄弟呀。那但是该帮的忙，那古老汉是一点儿都没含糊。兄弟要闯世界，哥哥就把这几年攒的这点钱都给了崔福生。钱不多，你是做盘缠也好，做本钱也好，啊，你这个罗官哥哥也就这么大能耐，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祝福你了。而这崔福生呢，也真是非常的感激古老汉啊，并且承诺说自己将来创出事业之后就回来接他过好日子。这话说的呀，就跟后来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啊，在走西口时候说的一样。你可能每一个出外闯荡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恩人啊说一番带有远大志愿的话。但是真正兑现承诺的，那可真是少之又少了，对吧？只是相比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啊，走西口来说，这崔福生这么一走，可把古老汉可坑得不轻啊。咱说你走就走呗，啊，古老汉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你了，你可倒好，临走的时候呢，还顺了地主家的一匹马。你这事儿就大了，他偷了马跑到口外去了，这古老汉在家可遭了殃了。人家地主家马丢了，那自然是要找古老汉这个担保人的。就算是不追究你别的责任，这马你是不是你得赔我呀？那古老汉拿啥赔呀？拿他房子赔？他那所破房子也不值一匹马钱呐。再说人家地主要你那破房子有啥用啊？而且呢，还在古老汉的腿上没有完全养好的时候，就要求他每天干一些背背扛扛的这些重体力活，希望他永远跛脚啊，因为他只有一直瘸，再加上他天生驼背，他才能一辈子离不开地主家，一辈子做免费的劳力。这就是当时的旧社会啊，地主老财剥削穷苦人的真实写照。古老汉的跛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从19岁到25岁啊，古老汉是任劳任怨呐、给地主家干活。地主家给吃啥自己就吃啥，给啥穿的自己就穿啥。平时有个发烧打摆子，那也是不敢跟地主说，就自己一个人硬挺着，生怕自己多花了地主家的钱，到头来还不上饥荒。最后啊，终于用了6年的时间啊，提前把欠地主家的马钱给还上了，剩下4年的保身期啊，古老汉也就有盼头了。结果就在古老汉啊，他还完了崔福生欠下地主家的这个饥荒之后啊，1922年的初冬，在一个夜里，睡在家里的古老汉呢，就突然被一串敲门声给吵醒了。开门一看，破衣漏搜、浑身是伤的崔福生回来了。这古老汉原本还想教训他一顿，啊，这一看呢，崔福生

浑身是伤。救人要紧呢，赶紧就把他扶到了炕上，连夜呢又去村里啊找来了郎中，给崔福生包扎了伤口。这原本满肚子怨气的古老汉，看到崔福生当时满身的伤，他能够把自己这个破房子当作是家，能够把自己这个从小就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的罗锅子当作是家人，古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软了，并且第二天呢就去地主家里借了钱交给郎中啊，一定要把自己兄弟的伤给治好，千万别落下什么残疾。今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好人善人，他们在做一些好事儿和善事儿的时候啊，会让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啊，甚至会怀疑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呀，就仿佛他们上辈子欠了某些人一样。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啊，真正的大善是永远都不会被邪恶所改变的，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也会有他善良的一面啊，如果说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善和爱去感化他，那么他所回报给社会的，那将是大于我们几倍、几十倍的大善。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就像我马奶奶曾经说的，当你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最快乐的那个人呢，一定是你，而后才是对方。当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日行一善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极乐。其实菩提所说的极乐世界并不在东南西北的某一个方向，它距离我们很近，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只需要学会发现，因为它呢就是藏在我们心里的善和爱。古老汉在崔福生满身伤痛回到家之后啊，并没有询问说他为什么呢受了伤，也没有询问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他只知道崔福生能带着伤能回到沙湖口找到自己，那已经就证明了自己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了，同时呢也是他最后的依靠，所以说他要不顾一切把崔福生的伤养好。关于其他的事情，你若不说，我便不问。这就是善，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信任。等到崔福生在古老汉这里呢，把伤养好之后啊，他只对古老汉说了一句：“哥，我不想走了，咱们一块种地吧。”古老汉从这句话里边就明白了，崔福生这些年呢一定是在口外吃了不少苦，而他们两个呢都是苦命人，那个年月呀，只有苦命的人才最了解苦命人的痛。于是古老汉呢就在1923年开春啊，从地主家给崔福生租了地，然后呢他依然是要履行余下的包身契的，白天啊给地主家放羊，晚上回来呢就帮着崔福生一块种地。这回啊在口外吃过苦的崔福生那也是非常的争气啊，不仅说自己的地获得了丰收，秋收的时候呢还出去给别的村子去收地，也赚了不少钱。这小哥俩的日子啊渐渐的就有了起色了。等到1925年秋收之后啊，他俩不仅是翻修了房子，搭建了院墙，还挖了地窖啊用来储存粮食。可以说啊，当时他两个壮劳力的这个日子过的呀都快赶上中农的水平了。
但是老话讲啊，温饱思淫欲，这男人一旦吃喝不愁了，必定就开始想着讨老婆生孩子了。况且当时呢，崔福生已经24岁了，那可是一表人才啊，身强体健的大小伙子。在1925年深冬的一天啊，崔福生晚上啊带回来两个女人。啊，他说这是一对走西口的姑嫂俩，小姑子当年17岁，嫂子呢23岁，因为成了亲。而且一走就是3年多，音信全无。啊，是他从镇里回来的时候啊，在半道上遇见的。两个人也是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所以说他就给带回来了，给他们弄一口吃的。这古老汉一看啊，这两个女子唯唯诺诺的，背个包裹也确实是像走西口的打扮。那么既然是路过要口吃的啊，就好心收留了他们。这崔福生啊一听古老汉这么说，马上就说道，你怕误了人家名声，你做你的好人，我娶她妹子总没错吧。就这样，两男两女在一个屋檐下平安无事的一直是住到了26年的开春。这开春种地又多了两个劳力，很快就把地种完了。而且这姑嫂俩呢也是很勤快啊，种地之余还给这哥俩挖了好些野菜。那这地里都长出野菜了，古老汉也就又要开始放羊了。那他也就茬啊就住进了地主家，不跟这个崔福生挤地窖了。结果就在地都种完之后啊，那个嫂子呢是找到了古老汉，就跟古老汉说，非常感谢他们哥俩啊能够收留他们姑嫂俩。他弟弟的心思他这个过来人也是清楚的，但是毕竟他走西口的丈夫啊眼下是生死不明，他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丈夫的事儿。而且当初呢，崔福生早就答应他们姑嫂了啊，说等天气暖了带他们去口外寻亲的。现在天也暖了，地也种完了，结果崔福生却没等这个嫂子把话说完，古老汉就知道咋回事了。约是晚上收了工啊，就回家把崔福生叫了出来。这回崔福生说了实情，这个主意就是啊，他趁着崔福生不在家的时候啊，给这姑嫂俩准备了盘缠还有路上吃的食物，让他们去口外寻亲去了。等到崔福生知道的时候，这姑嫂俩呀早就走没影了。也就是这一次，崔福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20多年。啊，直到咱们昨天讲到1948年腊月的24，这哥俩呢才算是在右卫镇四方街，时隔20多年之后啊，又一次的重逢了。那么时隔20多年之后啊，这哥俩再次重逢，崔福生跟当年那可真是天壤之别了，不仅给古老汉带回。

0: 天壤之别了，不仅给古老汉带回自己家里美味可口的饭菜，心见证心性，它可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忘记仇恨，学会感恩。时间可以让我们珍惜当下，留下美好。在时间面前，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想不通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呀。就这样，从48年腊月初八被赶出家门的古老汉和英儿啊，露宿义庄，沿街乞讨十多天之后啊，终于算是被自己当年种下的善因送来了福报。但是正如崔福生所说的，战事吃紧，他们兄弟俩呀，只在一起相聚了四天，崔福生就在48年的腊月28离开了右卫镇，而古老汉也在崔福生的要求下住在崔福生的右卫镇的家里。但是咱们都知道，有崔福生在啊，他这个别院里的所有的人，那对古老汉和英儿都不得不高看一眼。毕竟以崔福生的身份和他职业独有的气质和杀气，那也确实是让人充满畏惧的。所以崔福生在的这几天，古老汉也是感受到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尊重。但是这崔福生前脚一离开，后脚啊，这大宅门里的所有人便开始立马转变了对古老汉爷孙俩的态度。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转眼间呢，已经来到了1949年正月15元宵节的前一天。这一天夜里，崔福生突然是带着人开着车连夜赶回了右卫镇。此时说正在厢房里睡觉的古老汉就被一群杂乱的脚步声给吵醒了。正在古老汉想要推开房门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正好是撞见了过来看他的崔福生。还没等古老汉开口，崔福生就着急地拿出十块大洋，一边放到古老汉手里，一边对古老汉说：哥，太原守不住了，兄弟要走了，我这儿给你十块大洋，你回乡下买头牛，买个房子，再买上两晌地，好生过日子，别跟任何人说你认识我崔福生。古老汉虽然听不懂崔福生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他带来的人正从屋子里向外搬着东西，他知道兄弟啊，应该是遇到难事儿了，想要跑了。此时古老汉一把就抓住崔福生的手，对崔福生说：兄弟啊，你做什么事儿哥从来不问，但是哥知道啥叫穷家富路，当年你走西口哥能把钱都给你，这一次哥更不能要你的钱，你在外面留着钱防身。崔福生一边紧张地回头看着身后搬家的人，一面看着面前的古老汉，然后对古老汉说：我的亲哥呀，都这个时候你就别为难你兄弟了，快把钱收下吧，全当兄弟孝敬你的了。古老汉看到崔福生如此着急的表情，从这十块大洋里面只拿出一块，然后对崔福生说：兄弟，哥哥我就留下这一块大洋就够用了，你快走吧。古老汉话音刚落，就看到一个卫兵啊跑到崔福生的身边，趴在崔福生的耳朵旁嘀咕了一句，然后崔福生给古老汉深深的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了院子。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等孤老汉跟出大门的时候，看到一辆吉普车，两辆汽车，还有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枪的人，慢慢的消失在了夜色中。此时的古老汉握着手里的一块大洋，再一次回到了这个让他和英儿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院子里，看到院子里的那几个下人满脸疑惑的面面相觑，他也回到了自己和英儿睡觉的屋子。第二天一早便拄着拐杖背着行李，再一次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古老汉后来回忆自己和英儿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感叹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从未想过自己这个要饭花子竟然能住进深宅大院。而就当自己以为他和英儿的命运将从此改变的时候，又重新过回了要饭的生活。而唯一让他感到真实的，就是他和英儿从里到外换上了新衣服和新鞋子，还有一床崭新的行李。说到这儿的连大姐从里屋的小匣子里边拿出了一半极其平整的银元让我看。这半个银元就是当年崔福生临走的时候给古老汉的那块银元，古老汉一直没有花。他本想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他兄弟崔福生，结果一直到最后离世也再没见过崔福生。而这块银元在66年的时候也被分成了两半，他手里的这一半是他娘古秀英临终前交给他的。我接过这半块银元之后啊，也是感觉似曾相识，我马上就问连大姐，那这银元的另一半在哪儿呢？连大姐苦笑了一下没回答。那咱们说这半块银元究竟在哪儿呢？而连大姐的母亲古秀英啊，英和古老汉在离开崔福生的那段宅院再次过上乞讨生活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49年的正月15日，距离新中国的成立仅差半年多的时间了。那么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对苦命的爷孙俩会不会再次的迎来命运的转折呢？时间关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喜儿和大家接着聊。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6: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5: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我，付，再点。
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啦！
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7: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5: 你多穿点啊。
7: 也是此时的我们。
6: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5: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陪伴着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温度应该往40度再冲刺了吧，陪伴各位这个炎热的周末啊。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周末选择宅在家中啊。
1: 起舞的窗都已经风干，当你还在
0: 应付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夏天啊，真的就是大力气的在发威哈，就是全力的在出击，全军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那我们也必须要拿出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度夏的秘籍哈，然后呢来去应付这样的一个猛烈的夏天。已经进入到二伏了哈，其实很多地方呢，关于这个伏天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哈，可能都会各有各的这种民俗。

你比如像我们老家吧，就是在伏天的时候啊，比如说进入到这个二伏，头伏要吃饺子，然后二伏呢要吃面条，总之呢是跟吃脱不了关系啊。咱们这边可能也有这个，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二伏的时候，可能也有要吃的美食。那这里面呢，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吃它一个味道哈，有的时候呢也是吃它一个这个功效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天当中哈，可能吃的东西呢多多少少都跟消暑啊、去火呀，然后让自己平复心神啊等等等等脱不了关系哈，这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智慧。但实际上你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慢慢的你会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并不是说哦你还记得在某一个日子一定要吃些什么，而是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总会来提醒你，说明你是被挂念的啊，你在某个人的心里面它是有位置的。哎，最近你有看那个国乐无双吗？我觉得国乐无双啊真的就是渐入佳境啊，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出圈的也是让我觉得这个改编特别妙的就是莫文蔚版本的忐忑啊，然后他的这个忐忑呢叫坦白门，忐忑的坦，然后你能够听到的还是忐忑的那个曲，很熟悉的那个曲调啊，但是词却是完全不同的况味。

0: 16:15。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外界来了解自己，比如说星座，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测试或者是性格，然后在网络上面呢，时不时的就会推出啊，比如说 MBTI 测试，可能自己还没有确定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格，到底是 I 人还是 E 人，是 P 人还是 J 人哈 ，P 人就是感受型人格，然后就比较喜欢随机啊，就一时兴起，然后 J 人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计划哈，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甚至还是在不停的摇摆当中哈，在 I 和 E 之间不停的摇摆当中，突然之间又出了一个什么 SBTI 型的人格，然后我们就在各种各样的测试当中啊，慢慢的去了解自己。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好像人的那种复杂程度是没有办法用四个字母组合到一起就能够完全的囊括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因为不同的心情，甚至面对不同的人，你都会幻化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出来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认清自己的复杂性，反而会更加的释怀。才会醒过来，看本书发歌的做份早餐，都是我的初恋。这个很奇，应该是很有趣吧？爱人的世界太奇怪。

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那么的夏天。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那么的夏天，好多话想跟你说。

来自李荣浩的《宛若新生》。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样的一种创作啊，这种风格，这种听感，然后还挺有趣的，就感觉好像把你拉入到了一个清吧的一个 live 现场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哎，好像更有趣一些。这个动力周末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夏天最炎热的时间段啊，所以呢，大家伙儿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防暑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其实说到过夏天哈，有一些很简单的方式，或者说，哎，也许哪怕只是调整一下衣服的颜色，然后你对于这个夏天的那个体感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哈，央视网发布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它可以指导我在夏天买衣服啊，或者选衣服的时候，至少在颜色上面，它会给我一个指导。说哈，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之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摄氏度。有人就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的温度是最低的，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而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所以同样的，你穿白色的衣服穿黑色的衣服出去，穿黑衣服那个人他一定会觉得更热。他们都

所以呢，看来在夏天买衣服，如果说你图凉快，浅色是首选，尤其是白色。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种人，就是我有一个魔咒，就是每次穿白衣服，喝咖啡也好，或者吃饭也好，肯定会崩上油点子，或者说那个咖啡可能就是不经意之间的就会洒到那个上面去啊。但是穿深色衣服，也许是不明显，似乎好像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天跟同事交流的时候，同事就说，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越紧张，你越紧张什么，然后就像墨菲定律一样的，就是你越紧张什么，越害怕什么，也许越会发生。你穿黑色深色衣服的时候，你可能并不太担心啊会崩上脏东西之类的，但是你越穿浅色的衣服，你心里的暗示就是说，哎呦，我今天可千万要仔细一点。你越这样想着，神情越紧张，你越容易崩上脏东西。所以看来啊，任何事情放松才是绝对的法则。

得。那么在夏天当中啊，你比如说出去，那如果说你从这个防晒或者说想要从凉快的角度看来，浅色衣服是首选。那如果说这个出去玩，哪怕你再喜欢黄色，恐怕你也要避免穿黄色的衣服啊，因为什么呢？它比较招蚊虫，因为黄色的衣服在蚊子眼里头它就是一盘菜。那如果说要是出去这个徒步到户外当去啊，比如说到森林啊，或者说到山里面去这个爬山啊，或者说穿越某条路线啊，这个时候呢就要穿更为鲜艳的衣服。哪怕你说哎，我平时不太喜欢鲜艳的颜色，显得过于张扬和高调，我平时呢比较喜欢那种黑白灰的哈，那你在这个深山里面如果说遇到恶劣天气，或者说遇到需要施救的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救援人员就很难发现你，或者你的同伴就很难发现你，而鲜艳的衣服呢能够更让你就是让你更快速的被锁定。所以看来呢，在夏天啊，穿衣也是一门学问啊。

0: 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段时间呢，好视力周年庆哈、啊，然后呢，给大家的礼赠呢也会不断的在加码哈、啊。那我觉得这个礼赠它的这种，真诚度啊，包括它的厚度哈、啊。都在这个，我感觉都是在这一年的这个礼送当中都是史无前例的哈。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下单购买好视力眼贴哈。除了多送78元的同款眼贴是让大家伙先体验试用的，然后周年庆呢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和智能按摩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礼赠的厚度哈。当然呢，这次的礼赠还有高度哈、啊。你比如说，有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在这个周年庆的刮奖卡当中呢，大奖有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等哈、啊。就是如果说你收到了这个整单返现的这个刮到了整单返现的话，就是买多少，然后它都整单返现，一分钱都不用花。那我为什么说这次的礼赠很有高度呢？就是新增了一个奖项叫亲临航天发射观摩，就是当你刮到这个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海南文昌，然后亲自看这个火箭腾空而起啊！这里面包含一张观摩门票加一晚住宿，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那据说已经有朋友呢是刮到了这个华为手机哈，然后同时呢也有朋友刮到了这个亲临航天发射观摩的这个大奖，很是羡慕哈，尤其是在暑期哈。8月份有两场这个发射啊，一个是8月9号的长征7号，还有就8月24号的长征5号、嫦娥7号国发，就看一看适合你的这个日期，然后地点呢是在这个海南文昌啊。文昌这个地方呢，哎，就是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2: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3: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1: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4: 哟，约好了。
1: 真方便。
5: 有了有了，
1: 您的快递。
3: 哎，就是他。
1: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6: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Very high, man.
1: Very high.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数字赋能，科技为书香，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主会场展现文化加科技新图景。
6: 绍兴越城区长城校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浙江之声记者蹲点小区，见证原地起高楼的背后故事。
5: 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的钢横梁架绳。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浙江卫视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7: 00后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如今他一边运营毛绒公子的自媒体账号，一边扎根全球数贸中心的新零售体验店，并研发 AI 智能毛绒玩偶。他说，专题片充分展现了几代义乌人在经营理念上的迭代创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8: 我那个订单都排到几个月以后了，对我们不是推翻上一代的根基，而是在他们打好的地基上建新楼。接下来继续靠原创 IP、 数字直播、跨境品牌化运营，把义乌小商品的技术含量、品牌含量做上去，借助这根创业接力棒，让义乌制造在全球更加有竞争力。
7: 计划市经信局局长王兴国说，通过收看专题片，更深刻领悟了义乌发展经验所蕴含的思想伟力和实践张力。他们将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深入一线，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八务万马奔腾。
9: 我们将把创新作为一种工作习惯，锚定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主战场，实施传统产业五维混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纵深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试点，开展千企攀高、万企筑基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
7: 在宁波舟山港繁忙的码头

0: 胡前言，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物流监管科官员王慧刚刚完成一批集装箱的验放作业。从事物流监管工作15年来，他每天见证着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装载义乌小商品从这里起航，驶向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完专题片，他对义乌发展经验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共鸣。
1: 这十几年来，宁波海关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深耕永州开放大通道建设，持续推进智慧物流监管创新，一拖一把锁，一套系统搭配全程无纸化的大胆实践，打通了集装箱从陆港到海港的运输堵点，为义乌小商品驰骋大世界铺就了一条安全便捷、无感通关的出海路。
0: 荧幕上的点石成金发展奇迹，让正在经历转型攻坚的瑞安商城人深受触动。这座自1981年简易棚市场起步，2013年交易额突破百亿的商贸老市场，眼下正经历从传统小商品大市场向数字化、体验化现代商业综合体转型的关键攻坚期。瑞安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小贤说，
2: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策红利，学习义乌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温州瑞安的本土特色，推动瑞安商城不断的改造升级。
0: 在义乌义亭镇市口村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越南客商阮红柔与丈夫燕廷月一起守着屏幕认真观看专题片。阮红柔与丈夫在2008年因跨境电商结缘，2017年她来到义乌，三年后与丈夫开办公司共同创业。如今他们的外贸业务覆盖越南、澳洲、捷克等全球多地，还运营短视频账号传播义乌故事。阮红柔说，专题片里提到点石成金是把开放的市场变成包容的家园，让他深有感触。
3: 义乌靠小商品撬动大世界，不仅城市越来越美，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外籍客商的专业梦想得以实现。你看，现在我们外商办事越来越便利，我觉得义乌早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未来我会继续当好中越贸易桥梁，把更多义乌好货、义乌开放的故事推介到我的国家以及全世界。
0: 我省各地基层社区也不断从义乌敢闯敢试、开放创新的发展实践中汲取实践动能。里水经开区绿谷社区是典型的产业型社区，辖区内有48家企业，常住人口近13000人，人员结构多元，服务需求繁杂。社区党委副书记、居监会主任高英婷说，近年来社区不断创新搭建基层治理平台，逐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作为社区，我们也搭建出了樟树下议事这么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办公点移到小区里面，让小区的居民能够参与到自己小区内部的事务当中。今年呢，我们还开展了烘焙、美妆、小吃制作这些共赴的技能培训，线上线下呢也有1000多人次参加，也帮助了许多居民实现就业。那么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对于我们基层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点石成金。
5: 浙江作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文化加科技成为本届书博会的突出亮点。在书博会数字展区，阿里巴巴、腾讯、咪咕等头部数字企业带来一系列前沿数字文化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与文化阅读的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6: 书博会期间，阿里巴巴调动旗下多平台资源，用 AI 技术为读者提供找书、买书服务，多措并举支持图书发行，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消费。在阿里巴巴展区，最受欢迎的当属真假图书鉴别站，工作人员现场

0: 基于高德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可以让这个书店呢更立体的展示，也是希望确实让很多的书店在现在的这个角度被更多的用户读者真正能找到，真正能看到，真正的助力这个实体书店。
1: 此外，阿里旗下闲鱼上线图书专区，推动旧书流转，千问 App 则成了展区内不少读者的找书顾问。学生谢景言说，
2: 我刚才跟千问说想看一本关于宋代历史的书，他马上就给我推荐了好几本，还列出了几点理由，比我自己漫无目的的找效率高多了。
1: 与阿里构建的阅读消费生态不同，咪咕数媒展区聚焦数字内容生态的展示，现场不仅有网文加短剧融合阅读一体机，还启动了宋词 AI 视频征集大赛，邀请创作者用 AI GC 技术将经典宋词转化为短视频。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编室公共关系专员吴倩倩介绍，
3: 此次参展核心是想让大家一站式感受到咪咕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完整生态，大家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的咪咕阅看一体机，体验网文加短剧的阅读融合模式，感受 AI 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
1: 腾讯推出的 AI 助手 BookBuddy 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专注于提升读者的阅读效率与深度。它不仅能辅助选书，还能提取书中关键概念，甚至根据读者提问生成定制化的读书笔记和记忆闪卡。腾讯云生态运营总经理李佳毅说，
4: 比如说做一些记忆闪卡，可能有一些书籍有些知识它是相当于拗口，读完了之后就像没读一样，但如果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说帮我把《红楼梦》给我生成哪些是重点知识点，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出一些试题。
5: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如何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6: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两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7: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

0: 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
1: 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2: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到我们店里面再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3: 签在哪？
2: 签在里面。
3: 哦，然后
2: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1: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峰

0: 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1: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

0: 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共鸣。
1: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7月23号，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没有政府征收，没有拆迁补偿，而是自己提出申请，自己推动立项，自己掏钱改造。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幢预制版老楼，将原拆原建为电梯小洋房。273户居民用自己的力量开启了人民家园自己建的基层民主实践。浙江之声记者蹲点长城教院小区，从业主摆摊征集签名，到95%基础民意启动签约，再到12个日夜签约攻坚，见证了他们原地起高楼的背后故事。请听报道，一张表格，273个签名。
2: 7月23号深夜，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长城教院小区自主更新签约点门口围满了居民。
3: 这个手印，好了，到时候资料来讲。
2: 最后一户已经签约的消息一传开，大家纷纷赶到签约室，除了要共同见证这一刻，还要向这么多天一直帮着他们忙活签约工作的社区、街道的党员干部们由衷道谢。
4: 感谢你们。
2: 站在大伙儿面前的是居民徐大姐，从7月12号启动签约到这一刻，整整12天，她一直张罗着没停过，但嘶哑疲惫的声音此刻竟透露出了些许兴奋。
5: 你要晓得，我第一天多不容易啊，每天都是煎熬呀，这段时间每天看着手机，哦哟，几家签了，见一家就是开心。我们是第一个原拆原建的，是我们绍兴的试点的。
2: 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城教院，地处绍兴主城区核心商圈，充满老城的烟火气。可13幢5层楼预制版住宅楼，在岁月斑驳中，几乎每幢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有的楼体倾斜，差点靠在了一起；有的楼顶破败，外墙剥落；台风天积水没过膝盖；下雨天墙壁渗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2幢1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6: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7: 到膝盖这边。
6: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后来我给他车买过来，用绳子拦吊上去的。
7: 他现在是几楼？
6: 4楼，
7: 所以
6: 他已经爬不动了。我本来老早就叫他住在我家去了，他说他这个房子住了35年了，也干净了。
2: 2024年，浙江省启动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越城区随之开展预制版小区更新专项研究。2025年，越城区明确要更新改造老旧预制版楼房小区，创新推出原地自主更新加异地旧房换新双轨模式，明确小区同意率95%可申报，方案落地100%签约方可开工的刚性推进标准。得知消息的长城教院居民董华美第一个坐不住了，他想和居民们一起筹钱，原拆原建，住进新房。
8: 我们就纷纷打电话，打12345，就接到回复，让我们左邻右舍积极去争取。先自己签名，对我们有影响了，社区街道重视起来了。
2: 他在业主进出必经的2幢门口摆摊，自己用 Excel 做表格，几幢几户，业主名字、电话，后面列同意、不同意、备注，见到一个拦下一个，填表格。
8: 第一轮社区是到场的，但是整个过程的话都是我自己先铺垫好。我们是下午2点多到晚上7、8点的时候，主任给我发了消息，他就说：“大姐，哇，成功了95%。”那时候我跳起来，好高兴，我们胜利在望啊！这个达到100%的话，没多少人。
2: 沉甸甸的民意引起了政府部门进一步的重视。2025年5月，为了让民意更好的表达，在城南街道助力下，长城教院小区组织了业委会选举，董华美被推选为主任。自此之后的多轮民意调查，自主更新同意率都稳稳保持95%。今年6月，城南街道首次核算出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的出资标准，原产证面积之内需交1980元每平方米，扩面部分市场评估价8折。消息一传开，原本铁板一块的民意松动了，这个价格超出了一些居民的心理预期。社区街道一户户走访，了解老百姓能承受的底线，区建设局摊开各种政策去寻找长城教院能适配的补助项目。越城区建设局城

0: 是更新专班负责人钟晓说。
1: 一方面呢，是给他们合理的压降成本，到底是毛坯房还是精装修或者简装修，这个标准都让老百姓自主来定。第二方面呢，给予他们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电梯加装的这些资金的支持。
0: 除此之外，经过越城区各部门多次对上争取后，产证面积内每平米1980元的更新成本变成了1780元。蒋大姐说起这个，一脸感激。
2: 一开始出来是1980，好多人接受不了，因为每次代表委我都去开的，去政府街道建设局、王国局，他们都四个部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的。这200块花了很多精力。
0: 街道社区在走街入户时发现，小区居民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外来人口多，出租率很高，里面有70多户贫困户、低保户，还有30多户残疾困难家庭。针对高龄、失独、残障、经济困难群体，城南街道协调了50多套优质过渡安置房源。城南街道长城社区主任吕瑶红说，
3: 首先是老人的落脚，老人身体比较弱，希望有过渡房。我希望2年之后我们所有的老人一个都不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但即便再争取，钢筋水泥成本就在那儿，能降的幅度并不大，老百姓的困难还得自己找出路。于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在新房户型上开始动脑筋。老房基本都是55方户型，那么新房就推出44方到83方不同户型。这样一来，手头不宽裕的可以酌情减面积，而有承受力的则可以加钱扩面。35万左右可以得到83方新房，而维持原面积则只要不到10万元。当前的问题解决后，再一次民调的结果显示，支持率又回到了95%。随着支持率回升，7月12号，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签约正式启动。前3天签约达72.4%，在开放所有可选户型的那天凌晨3点，排号已超30户。
4: 我叫我上去呢，2点钟来排队了。
5: 2点钟就来。
4: 大户型给他们要用光的。
6: 我4点钟就来了呀，相当划算的。
0: 当签约户数超过250户，每日推进变成了个位数。居民们和街道社区干部围绕剩下的10来户人家，开始逐个击破。算账能解决的把账算清，讲透其中的大义小利，自己劝得动的自己劝，劝不动的就找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一起劝。董华美告诉记者，为了劝一位业主签约，30来个邻居轮流上阵。这位业主欠下了不少债，原指望着政府拆房子多拿些钱，但自主更新打破了他的拆迁梦。
3: 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心想政府多抵那一种，就想多赔一点。但我们是奔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态度去做的，不可能让他有这种想法去成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他说服。
0: 最终，尽管他不签约，但却答应了以市场价出售住房，回笼资金。于是邻居们连夜帮他联系买家。
3: 哎，这里有一套房子，他要出售，这57个平方好像48万。相当于价格已经有点靠近，你怎么样？
0: 董华美说，
3: 到最后早上嘛，8、9点钟，他就是卸下那些想法，这就成功了。
0: 原房主资金的燃眉之急解决，房子有了新的主人，新主人完成了最后一户的签约。
7: 自助更新终于胜利。
0: 从一张手绘表格到273户的整齐落笔，从政府兜底的旧思维到自己家园自己建的新实践。长城教院的邻居们用12天为自己牵出了未来新生活。8月，推土机进场，将带走一个时代的破旧，而2年后原地立起来的是从前的记忆，是崭新的日子，更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在基层最生动的回响。
8: 今天，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到位，万吨钢铁脊梁在强潮海湾中完整成型，这标志着大桥主桥骨架已基本建成，为后续的合龙和全线通车按下加速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叶淑卫你好。喂。
9: 哎，洪芳你好。
8: 首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钢横梁架设完成，到底是攻克了怎样的世界级的难题？
9: 好的，洪芳。那这次架设就像在这个风浪里穿针引线啊。杭州湾呢是世界3大强潮海湾，一年的有效施工窗口期呢不足200天，6级以上的大风天呢却多达180天。我们是要把总重超1万吨、最长超100米、最重达1291吨的巨无霸钢梁

0: 在海上进行一个精准的吊装对接。那建设团队也是创新采用了陆地造海上装的模式，并借助北斗定位和数字智慧系统，让钢梁在空中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对位，相当于在海面上用超级起重机搭起了一座稳固的钢铁骨架。投放
1: 那么这次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啊，对于老百姓的出行会带来怎样的具体的一些改变呢？
0: 这改变可以说是非常直观啊。那现在从宁波坐高铁去上海苏州需要绕行杭州至少要2个小时，那大桥通车后呢，宁波到上海苏州呢将实现1小时直达，嘉兴到宁波苏州呢也会进入半小时的一个通行圈。那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从投资方就能看出它的分量。它是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江苏省铁路集团和国铁上海局集团共同出资建设，那中交二航局承建，多方合力来打通审计的一个断头路，逐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个决心。那未来早上在宁波吃汤圆，中午到苏州逛园林，晚上回上海看夜景，将真正成为现实。这条高铁呢，就像打通了杭州湾的一个任督二脉，让跨城通勤、周末出游都会变得更加便捷高效。投放。
1: 好，谢谢舒卫。
2: 今天上午9:57，一架由金鹏航空直飞的波音747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腾空而起，满载100吨货物飞往美国洛杉矶。这是嘉兴机场开通的首条北美货运航线，也是这座专业航空物流枢纽首次迎来波音747大型宽体全货机直飞，洲际运力与枢纽能级由此实现新的跨越。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了解到，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遇险船只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还说，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一方相关指令。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 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解方啊，讲方子的历史啊，讲成为四大出口名药的历史。那么这几天讲这方子呢，有的人兴趣被勾上来了，就问我说，这方子都传承800多年了，它没有变化吗？它那跟800年前一样一样的，还是那几味药啊，好几十味啊，40多味啊，它这800多年没有变化吗？哎，这个是个好问题。好几百年，人的生活环境变了，人的体质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它对现代人还有用吗？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首先，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回答的啊，因为早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而且早就有答案了。咱都不用说10几20几年前，去年这个方子被我们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授予了中国中成药类补肾抗衰产品第一名，这是行业权威奖项，含金量很高。几百年前给皇室用的方子，800多年后现在还是行业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至于他为什么还能拿到这个奖，传承800多年，我说我回答这个问题不权威，我们可以听一听冷斌董事长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说的话。
12: 第一个，首先得有好的配方，好的配方是基础。三妙丸是源自南宋的一个国家保密配方，也是我们浙江人把这个配方传到烟台去的。 所以说好的配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第二，到底药材，好的药材必须有到底药材。你像中亚渔业在全国建立了15个药材基地，到底药材生产的药才能更好的保证质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再就是好的工艺啊，我们中亚是产品是非文化遗产工艺啊，没有好的工艺你也很难生产出很好的产品，特别老字号企业它有独到的生产工艺，而这些工艺呢都是几代工匠传承下来的。你像我们中亚也是国家的中医药工作室，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全国100个中医药工作室之一，就说明它的传承性非常重要。另外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还是产品的功能，这是我们竞争的核心，好的功能，并且这个功能被世界所证明了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中亚做的很大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中成药，是它的功能能够体现出来，能够通过实验体现出来，而且有实实在在的产生效果，这是一个我们中成药企业能走出去能成长起来能发展起来的核心方面，我以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这个应该说我觉得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我们这些年呢为了科技创新，60年代我们就开始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事实上我们前后为了三面丸，我们前后进行了40多项科学实验，和中国的包括上海泌尿研究所、中国中医药大学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等机构进行大量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无一不证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特别最近这几年，我们和中国中医药科学院就中药研究所围绕三面丸进行了用动物进行实验，大量动物实验有很好的效果。我反复说功能是核心，无论老年人年轻人用中成药功能是核心。我以为我们三面丸三面酒不仅适合老年人，也适合相对中年人，包括一部分青年人啊。我们还是中国OTC协会全印证的，而且也是在中国确实有影响力的啊。敢于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中成药，而且用在人体进行临床实验和动物体进行大量临床实验的中国企业，我以为我们是这么做了，做的临床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很多人引用了复用了也证明了它的效果，我想这也是企业一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9: 首先是这个药材，你看每一味药材啊都严格的遵循古方对产地对品质的要求。那么我还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古人用着好，现代人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啊？现代人有没有数据支撑，有没有药理研究证实啊？有啊，这个冷斌董事长说了这么句话，我觉得很到位，说好产品是核心，几百年的传承，十几代人的坚守，再加上现代科技和临床的验证，才能让一个古方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古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而是通过现代技术明确其功效，优化其应用的宝藏啊！企业当然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就是古人留下的经验，现代科技的验证，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才能走得远。所以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就几百年前的方子给今人用还有用吗？有，它不只是古人的经验管用，它也经过了现代药理临床应用反复验证，证明它管用，历史给了它底气，科学给了它依据，那这样的方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健康问题。
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 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4。
19: 看一下。
18: 嗯，怎么了他？
19: 我老公啊，他早晨起来总是口干口苦。
18: 哦。
19: 还有那个洗完刷完牙后嘛，那个痰特别的多。还有那个胃呀、啊，胃去年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
18: 嗯。
19: 那个医生就是说，里面有点那个小红点。
18: 嗯。那
19: 肠镜嘛，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小息肉，就是。
18: 他多大岁数了？
19: 还有52岁。
18: 哦，
19: 53了。
18: 像他这种情况啊，第一要紧的、要健脾。啊，要健脾。
19: 健脾。
18: 对，早上起来口干口苦，可以用点铁皮石斛啊。
19: 铁皮石斛是吧？
18: 对，铁皮石斛，这个可以很好的帮他解决这问题，包括他胃里小红点，铁皮石斛都能帮他解决，但是一定要健脾。
19: 谢谢啊。在他那个胃里面那个小红点有事吗？
18: 胃那小红点不要紧，刚才我说了，铁皮石斛就能把这问题解决，它是湿热。
19: 要吃多长时间呢？
18: 铁皮石斛吃上一个俩月就可以了，但是健脾补五脏是需要长期的。
19: 好的，谢谢老师啊。
18: 哎，不客气，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8: 手机尾号62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0: 哎，你好。
18: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铁峰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我爸爸他那个就相当于孝心吧，这个地方吧。孝心这个地方，他就是他自己无意识的，他自己会一抖一抖的，就这样会跳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8: 哦，眼睛下面哈。
20: 对对对，眼睛下面。
18: 那不影响生活吗？
20: 肌肉它会一抽一抽的。
18: 哦，我知道，不影响生活吗？
20: 嗯。
18: 哦，他眼睛能闭上啊？哈。
20: 对对，其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也感觉不出来，就是我们能看到。
18: 时间不长吧？他有这种现象。
20: 应该是去年有我们有看到，然后现在好像频率有点高。
18: 就越来越重了，是不是？这个病啊，自己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肯定得治。肯定得治，但这病不好治啊。
20: 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18: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家里有那个电灯泡，对吧？

0: 内科医生吧，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病它一定会越来越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重。刚才我问说影不影响生活，你说不影响生活，早晚得影响生活，到最后有一天呢，他可能眼睛都闭不上，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要治疗要趁早啊。这个咱们浙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擅长治疗这类问题，这肌肉的痉挛这类事情特别擅长。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一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

0: 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十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1: 唐老师您好。
2: 铁峰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还得麻烦您呐，这儿有一位女儿给父亲咨询，眼睛下边的肌肉很抽动，从去年开始抽。以前据我所知，神经外科要开颅做这种手术。我不知道它属不属于这种病，您能不能给出出主意怎么办？
2: 好的，铁峰老师。
1: 你俩现在可以对话。
2: 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你想请讲。
3: 我就是我爸爸，不是那个眼睛下面的就笑肌，他会无意识的抽动嘛。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方面要从哪方面去检查这个事情？
2: 这个是你观察到的是吗？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笑肌抽动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
3: 右边。
2: 左边还是右？除了这个笑肌抽的话，他还有没有口角的抽搐啊？就是有没有？整个半张脸都在轻微的抖动，有这样一个症状吗？
3: 好像就是嘴巴上面一点，鼻子旁边也会有，好像。
2: 抽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受到那个牵连？眼睛也跟着眯起来？
3: 这个倒没有，这个没有。
2: 那么就只有下半面部是吧？
3: 对对对。
2: 啊，口角和鼻子旁边那块肌肉。
3: 对对。
2: 那这个跳动的话跟他说话或者是做面部表情有没有关系？还是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抽？
3: 这个倒没有，我们感觉是好像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会多一点。
2: 那他自己有感觉吗？
3: 他没有感觉。
2: 他不觉得在抽是吧？
3: 对。
2: 发的多吗？每天都会有吗？每天都看得到。
3: 现在的频率可能高一点。
2: 现在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应该是每天都会有吧，每天都会有一点吧。
2: 那他抽起来呢是一阵阵的吗？还是持续的？就抽个几秒钟就好了。
3: 对对对。
2: 他以前面部有没有受过伤或面瘫过？
3: 没有，这个倒没有。
2: 其他还有什么基础病吗？脑梗啊这些有过吗？都没有是吗？那他这个脸抽的症状你觉得有没有慢慢在加重呢？
3: 我感觉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去年好像有注意到，可能偶尔，然后现在可能是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2: 那就是跳的越来越频繁了是吗？就从您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啊，还是考虑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面肌痉挛啊，就是你爸爸这个症状。然后呢，现在目前这个程度来说的话呢，也可以先用一些这种放松肌肉、舒缓神经的药物，然后呢，进一步脑部要检查一下，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可能需要。
3: 脑部核磁共振，好的。
2: 其他的治疗上呢，我们也可以有，局部打肉毒素啊，还有就是甚至就是严重起来去外科做减压手术。具体这个是要看他后续的这个对药的反应和一个症状的变化。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先去做一个磁共振，先去看一下，颅内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3: 谢谢医生哦。
1: 好好好。哎，再见啊。哎，这个唐老师啊，刚才您说他可以用一些口服药的方式，
2: 对，
1: 这据我所知，您本人就非常擅长这种治疗啊，对不对？
2: 是的，是的，铁峰老师，我主要是对这种面肌痉挛、眼睑痉挛的肉毒素注射方面，
1: 这也是。

点什么药，或者吃点什么药。你这样，上药店呢，买一袋棉签，买一瓶碘伏啊。拿这个棉签啊，蘸着这个碘伏多蘸一点啊，然后呢，对这个脐内进行清洁，不要太用力啊，清洁干净即可啊。

微友善良说，请问我头皮串着疼怎么回事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身强力壮的，我的意思说平时都很健康的一个人，突然间最近头皮串着疼啊，可能跟最近休息不好有关，这是神经痛。如果这个疼痛啊痛无定处，四处乱窜，多数都是神经痛，所以跟这个人的体能状态有关。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突然间头皮串着疼，可能跟神经功能失调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啊，吃一点这个骨维素啊，甲钴胺啦这一类营养神经药物可以试一试，但一定要好好休息啊。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烟火。微友心静说，近日偶尔清晨三四点钟醒来，心口以及前胸全是汗，这是盗汗吗？我今年52岁，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伴有干咳啊，这是盗汗，这跟你肺宣发的功能下降有关系啊。宣宣肺，健健脾，以脾养肺。微友说，姐夫你好，我嗓子不疼不痒，但是说不出来话，之前也没有大声说话，我现在和普地兰喷开喉垫，还在用点什么药呢？这几天能恢复呢？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突然间失声啊，突然间失声，我们还是应该查一下神经功能啊。你说说不出来话，我认为就是无法正常发音啊，说不出来话，没有声音，应该做喉镜检查啊。突然间出现的失声往往和脑神经的病变相关，所以说这事儿还是往大了看吧啊。通过你留言我了解到就这些啊，如果有什么别的变化我们查完了再说行吧。微友大华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一直坚持每天给全家人喝牛奶，那你说总喝牛奶会上火吗？不会，牛奶不会上火啊。个别人喝完牛奶有反应是因为他有乳糖不耐的这个表现啊，属于特异体质啊，正常人喝牛奶没事的啊。而且牛奶这个东西确实应该坚持喝，因为喝牛奶补钙呀 啊，但是有个量的问题，你别喝太多了，对不对？凡事都是个量的问题啊。全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364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啊，我是72岁了，老伴儿啊患糖尿病已经近10年了，但是现在啊最近呢、啊，他这个血糖忽高忽低，我想咨询一下子，看看我怎么办，怎么处理现在。
1: 关于糖尿病啊，我只能给你知识上的建议，啊，知识上的建议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他在管理方面要遵循很多因素，最要紧的你一定要知道，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每个月都要和你的固定的医生见一面，这个你们能做到吗？
2: 能啊，终身服药，现在打胰岛素啊。
1: 不，我说的是终身复诊，不是终身服药。
2: 啊，那个没做到，我最近呢他这个我想咨询，就是说他现在中了时候给他加的二甲双胍可不可以？
1: 可以啊，这个得遵医嘱。
2: 也可以啊，
1: 这必须要遵医嘱。我平时在节目里从来不提糖尿病的事儿，是因为什么呢？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治疗方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绝对不是说你跟我说一个血糖的数值，我在这儿告诉你能吃不能吃的，要结合很多问题才能做出最准确的评价。
2: 再一个呢，我想呢，他这个他原来呢他有哮喘病，他这个吃了一段啊中药，就是糖药，还喝一段啊那个桦树油，它这个是不是影响血糖值的升高和降低？
1: 中药一般不会影响血糖， 你吃的那个什么油、我不知道。
2: 啊，不是啊，它这个属于桦树上的那个，说是长那个结，那个大的，那个是一个方，它那个顶上介绍的是降血糖。

0: 影不影响现在这个他打胰岛素？
1: 我没听说过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
0: 啊啊啊！你没听说？啊，
1: 嗯、这不是正道的东西。
0: 啊啊！现在就得按那个铁峰老师啊，就得到医院经常见医生，经常去复查去，对不对？
1: 糖尿病患者要想活得好，必须每个月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一面，这是第一。
0: 啊、
1: 第二，几乎所有。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糖尿病患者没有获得好的健康，得了很多并发症，都是因为糖尿病在管理上不规范，没按正道来。
0: 好好好，
1: 那一定要和你们的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这是第一。第二，医生让你干啥你干啥，出现问题了马上回来找医生，严格执行医嘱啊。
0: 好，
1: 嗯，
0: 好，谢谢你，秦文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嗯，对于患者的血糖大幅度波动这个问题，我们每天呢可以通过多次监测血糖的方式，啊，来找到血糖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果是饮食影响的，我们可以增加食物的种类，如果是有疾病，那就要。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4: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积极的把原发病治好，如果是情绪、休息有变化，就要做好自我调整。这些因素如果都避免了，血糖波动还是大，那就得遵医嘱，调整目前的治疗方案。那么对于像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慢性病，是非常需要一个了解您生活情况，可以持续连贯给您治疗方案的医生。比如说

0: 监测的时间和频率，可以定期给出用药的调整方案等等。那么把过程在此之间呢，需要医患之间共同努力来完成。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尾号068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铁凤老师，是你吗？
0: 是我。
3: 啊，铁凤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人就是偶然有一次早上醒来的时候，好像喘气很急，比如说像白天干了重活一样的，好像喘气喘得很急。一般早上是应该是白天累了，晚上睡一觉醒来没一直好好的。为什么早了醒来的时候就是喘气喘得很急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心阳不足，人的五脏皆有阴阳，懂吗？
3: 哦，
0: 五脏皆有阴阳，就心肝脾肺肾皆有阴阳。我们老说这人肾要补肾阳，或者是要补肾阴，说知道肾有阴阳，其实心也有阴阳。说白了，你那个心脏在早晨阳气汇聚的时候没有力量。
3: 哦，是这样。
0: 对，这实际上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3: 那铁凤老师，我要不要那上医院去看哪个科室去看一下？
0: 西医不认为你有病，你看一看倒行，可以。

0: 就需要什么喝的话，我就喝呀。
1: 你吃附子理中丸一段时间试试。
0: 附子理中丸。
1: 嗯嗯。
0: 哦哦，好的，谢谢解放老师。
1: 好。
0: 我一直会关注你的节目的啊，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啊、
1: 嗯。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22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啊、你好，铁峰老师啊，是吧？
1: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我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这个对象哈，
1: 嗯，
3: 他这个他导播就是有点有导播跳得很快，都到了有2万下，有2万下，现在他已经那个大夫给他动手术了，微创手术。
1: 啊、我知道做的视频消融，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就是
1: 现在多少了？
3: 现在有复查了2次了。说没有了
1: 啊，那不挺好吗？那问题解决了。
3: 我想问一下，以后他会不会还得复发？
1: 如果他射频消融完了之后，心率什么什么都恢复正常了，嗯，基本上不会复发。因为做这种射频消融吧，它会出现什么事儿呢？就做完这一次之后没好，以前2万多，后来还2万多，或者说18000多，没啥变化，就得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好使，兴许再来一次，因为这玩意儿花不少钱，每一次都做这些都得花这些钱。那么你做完一次就见效，问题解决了，说明医生手术做得很成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哎，
3: 他现在我再问一下，他现在还有点什么情况哈？
1: 嗯，
3: 就是他有时候偶然会出现那个胸闷，有时候一胸闷的时候，他身上会冒汗。
1: 啊，那是神经功能失调，就跟女人更年期那感觉是一样的，吃点中药呗，补补气血，
3: 补补气血，
1: 哎，补补气血，吃点辅酶 Q 十，补补钙，吃点维生素 K2。
3: 哦，他有点血脂稍微有点高，那个先生给他做的。
1: 你血脂高，那就吃纳豆激酶，然后吃完饭之后想着运动，出去跑去。
3: 哦，
1: 啊，这都不是大问题。你现在最要紧的心率问题解决了，非常非常好，这事儿啊。
3: 哦，我还有个问题，我的胃哈，我做了有大概有半年了吧，我做了胃镜，他说是萎缩性胃炎，稍微有点糜烂，我吃了很多药了，都不管用，他就是。有点那个什么，就是隐隐约约的在作痛，感觉有点胀胀的意思呀。我听着你说的吃那个什么饱和丸，我吃了好几瓶了，也没什么效果。
1: 我想想啊，胃胀不舒服，可能跟情绪有关。我说的要是不行，吃越橘饱和丸，不是饱和丸。
3: 哦，越橘饱和丸。
1: 对，越橘饱和丸就是饱和丸，只针对胃。而越橘饱和丸是针对肝和胃。
3: 哦，是越橘饱和丸。
1: 嗯，
3: 这个能手术吗？我的感觉，他是老是想着他隐隐约约在作痛。
1: 嗯，别啥都手术啊！那手术有的事儿能办，有事儿办不了，别啥都手术啊。
3: 他要紧不要紧啊？这个胃，你说这个胃、
1: 你要是没做过胃镜，最好做个胃镜看看。但这种事儿。多数都是情绪导致的，
3: 我就是做着胃镜看的。
1: 啊，做胃镜看了没事儿，是不是？
3: 嗯，他说是萎缩性胃炎，稍微有点糜烂。
1: 啊，那你记住啊，有这么几个事儿要办啊。第一，西医用的那个什么抑制胃酸的呀、修复黏膜的呀，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用得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医中药，像胃复春呐、摩洛丹呐这类的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用得用。第三，益生菌一定要用。
3: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什么，这个焦果兰泡茶喝，跟血压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有帮助。你知道吗？想当年，我都拿焦果兰送礼。

阳双补比较好。喂，我强哥，请问47岁的用补钙不？嗨，这给我看乐了。47岁怎么不用补钙呢？我跟大家说过，补钙啊，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该持续一生的好习惯。记住，持续一生啊！《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上有要求啊，健康的生活应该每天保证1000毫克钙的摄入，持续终生。那你觉得你做到了吗？你要做到，你就不用补。因为我说嘛，补钙最好的办法是食疗啊。微友栾飞说：“铁峰老师啊，我想跑步晨练，您说几点出去好啊？晨练的时间问题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为什么呢？以前说晨练是越早越好啊，为什么呢？早晨起来。”空气好啊，但是现在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晨练的时候啊，如果起得太早，有很多没有被消耗的二氧化碳存在于空气当中。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时候呢？一定要等太阳升起的时候。古时候啊，人的作息时间是以太阳为标准的，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第一天气温和，第二植物的光合作用开始了，它会释放出更多的氧气，消耗更多的二氧化碳，空气在这个时候最清新啊！记住，天不好，阴沉天有雾霾的时候，千万别锻炼身体，这样只会让你把更多的有害气体吸入到体内啊。未有香水蓝说，请问丁香茶能杀掉幽门螺旋杆菌吗？你这个属于生活经验，包括这个一些医生自己的经验。那么我呢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自己也是学临床专业的。你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按规矩说，解决幽门螺旋杆菌问题，按照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就卫计委的指导啊，用什么呢？就是用3联或4联疗法，这是目前最标准的治法，有效率达到95%。只要你按照医生的要求，按照程序，合情合理、合规、足量的用药，幽门螺旋杆菌95%都能够被消灭掉。所以我觉得你就不必再去找其他的什么民间偏方验方，啊，费这个二便士。渴望能遇见一次。我有 A 啊，大写的 A 说，您好，肾阴虚吃金匮肾气丸可以吗？肾阴虚应该吃6味地黄丸啊，6味地黄丸不是金匮肾气丸。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82，这位朋友您好。
2: 啊，听众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最近3年了，就是一睡觉就做梦，一睡觉就做梦，然后吃了很多药，那个什么灵芝粉啊，这种特殊的药也吃了，就是不起作用。
1: 你
2: 然后白天呢，有的时候别人讲话那种，我的注意力就有很多时候就不会太集中。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然后白天有的时候还没有精神那种。
1: 你多大年纪？
2: 28。
1: 28岁。这个梦严重的干扰了你的生活吗？比如说
2: 影响了我的生活。
1: 早上起来很累是不是？
2: 白天就很累。
1: 白天都很累是吧哈？要是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我们叫心神不宁。一般来讲，我们要吃什么呢？安神的药物。
2: 安神口服液也喝了，我就是喝个10来天，还一点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就是有3年了吧，我买了有5、6盒，就是想起来就买一下，就是一直没有一点点效果。就是我喝个10来天没有效果，我就不喝。
1: 那我明白了啊，你要用个10天没见效果，你就不用了，是不是？
2: 对，药我用了很多，反正10天半个月的一点效果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兴趣了。
1: 哦。

0: 我给你提两点建议行不行？第一呢，你可以上市场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凝神丸。凝神丸啊，你可以找这个药啊。还有你是哪里人？
1: 宁波
0: 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有个主任叫季运新，我建议你去找找他。因为什么呢？我怀疑你有这个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
1: 哦，好嘞、
0: 好，
1: 那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4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谢邦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4: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慢性荨麻疹要怎么弄呀？
0: 哎呀，你这问对人了。我1988年得慢性荨麻疹，治了3年。
4: 是的。
0: 之后呢，每年都要犯。后来怎么治好的？就是健脾，坚持健脾。健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是中药吗？
0: 对啊，中药啊。你要是吃西药的话，那就是西司敏呐，那些控制症状的，它不治病啊，它只能控制症状。
4: 我就是隔天吃那个过敏的那个药。
0: 对，你跟我那段时间的治法是一样的，就是消除症状，但是想治本就是要健脾，平衡免疫。
4: 那要吃什么药啊？
0: 健脾的药那可多了去了，啥样都有，有的是，关键在坚持。
4: 人参健脾丸可以吗？
0: 人参健脾丸针对于血气的多一些，也可以，反正，但关键在坚持，知道吗？
4: 像这个药如果坚持一直吃下去的话，像有没有副作用啊？
0: 世间万物什么都有副作用，那女人每天化妆有没有副作用啊？对不对？你考虑那事干嘛呀？你只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好好吃就完了。
4: 那您建议我吃什么药啊？
0: 我建议你吃健脾丸，然后正常一天吃2次，你一天吃1次就行，但你不要停，一直吃。一直吃啊！我说的一直吃，就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像洗脸刷牙一样。隔三差五呢，咱们俩打个电话啊、嗯，通过微信看看舌头，然后调整一下。健脾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
4: 好的，那我就吃健脾丸就好。
0: 哎，隔三差五调一调，换点别的，人参健脾丸，哎，这个香砂六君丸，参苓健脾胃颗粒，隔三差五的换一换。但是健脾这个事儿别停，就像你们换口红一样，对吧？哎，今天抹这个色号的，明天抹那个色号，但我一直都要抹，我绝对不会停。
4: 嗯嗯。
0: 哎，我这么说，我这么说清楚了吧？
4: 嗯，对，清楚了。
0: 哎，好了。
4: 嗯，好，谢谢。
0: 哎，再见。嗯，手机尾号36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是吧？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那个报告单，一个是那个叫眼睛做那个叫 B 超的报告单，发过来了，还有那个叫肺部那个叫我老伴的一个肺上的一个 CT 报告单，你帮我看一下呢，请你。
0: 你说的这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不是？
5: 一个是我的报告单。我老伴是两个报告单，一个是肺部 CT 的，一个是眼睛上的。
0: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5: 微信叫，哎呦，我这个手机我女儿的，我还不知道呢。
0: 哦天，那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啊，我得在这么多发微信的人里边找出哪一个是你。
5: 哦，他是个微信号啊，是吧？
0: 啊，对，微信号我得知道谁给我发来的，要不然每天这么多人，我得是这些微信呢，我看一遍就得四个小时啊，我找我得找着你，我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要我找不着。
5: 哦，他现在人不在，我还不知道。
0: 嗯，那你就简单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吧。
5: 他那个眼睛那个叫玻璃体浑浊，还是叫什么？
0: 玻璃体浑浊有这个病，但这个病治不了。
5: 他是这个眼睛，上面有弯上去，前面有一个东西，好像有一个重影，一些过来，一些过去。
0: 啊，对，玻璃体浑浊，这叫飞蚊症。
5: 哦，这个治不了啊。
0: 治不了，这是衰老引起的。
5: 哦，好好好。
0: 嗯，
5: 那个叫那个肺部的话，他是那个叫简单的说一声，他是那个叫。去年做的那个叫肺部感染，后来我一直听你们这个广播，吃那个叫蝙蝠蛾。铁峰老师，蝙蝠蛾能再吃吧？
0: 能啊，可以啊，蝙蝠蛾病猫包条件允许，你天天吃都行啊。
5: 哦哦，好好，谢谢你啊，铁峰老师啊，帮了我个忙，我打电话给你，我女儿那个叫接着那个这个胆肝，后来你说去摘掉的，后来去听你话，马上到医院里去摘掉了。
0: 啊。你得让我知道哪个微信是你
5: 谢谢
0: 完我在微信上告诉你那怎么回事啊。
5: 好好好，
0: 再见，
5: 谢谢啊。

0: 您好，
1: 您好，您好，我想跟你咨询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我这个左颈部吧，耳根下边长个大包，能有将近4厘米乘那个3厘米，挺大的。
0: 大枣那么大。
1: 嗯，长小鸡蛋了。
0: 嗯，
1: 上那个肿瘤医院找专家也看了，都没确定我是什么东西。
0: 都没有定性，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对，我昨天做的病理，做的那个活检穿刺。
0: 怎么定的？
1: 啊，还没，它都是输结果。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病应该是到哪儿去看？看什么科？应该去找哪位专家和大夫？
0: 你有点着急了，等病理结果出来再说。
1: 啊啊！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啊。
0: 我这衣服底下放个东西，我现在就让你凭空猜，那是拳头啊，是苹果，是橘子，你怎么知道呢？凭什么不是个铅球啊？对不对？
1: 嗯，是。
0: 现在要等结果出来，我们才能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你别着急，着急没用。
1: 那铁恒老师，如果说我这个就是出结果之后的，如果说我就是良性的话，我应该看哪个科？还用找专家看吗？
0: 你没有必要做这种前期的预测，因为马上就要出结果了。稍安勿躁，不要急，急对你没好处。
1: 嗯嗯，
0: 对吧？等结果出来了，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商量着来。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1: 这个吧，当初呢，这个做这个穿刺前吧，就是去医院告诉我了，这个结果吧，不见能百分之百的出来什么结果。
0: 嗯，对。
1: 他说告诉我做这穿刺，
0: 如果是一个囊性的东西啊，这里边可能是一汪水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很简单，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水是从哪来的，也可能是先天的漏管啊，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甚至是胚胎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缺陷，这都有可能。所以说现在别猜，为了猜它是什么东西，由此而带来什么结果，我觉得浪费能量。等一等，等一等
1: 啊，
0: 病理穿刺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出来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是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别着急，等结果出来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好不好？
1: 行行行，
0: 然后也可以通过微信把病理结果发照片给我发过来，让我先看一眼啊。
1: 啊啊啊
0: 啊！
1: 行行行，因为我这有病乱投医，走了好几个大医院，现在没看出结果来。
0: 对，你别害怕，只要你找到我了，我相信我一定能给你研究一个办法啊。
1: 那太谢谢您了，我现在就是六神无主了，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看这病了。
0: 好，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主心骨啊。
1: 行，好，谢谢您，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

0: 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

0: 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段时间呢，喜儿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述啊，我们芳华中心的连若云连大姐啊，她的母亲谷秀英的生平经历来着。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不免会产生疑问，说这个谷秀英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喜儿我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人的生平呢？那么了解喜儿我的家人们都应该知道啊，喜儿我凡是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人或事儿，那都是对喜儿我，包括我们乐龄芳华，乃至我们所有的家人啊，如何更好的来享受乐龄晚

因为这个里面啊，包含了太多太多的秘密了，包括乐龄芳华如何能走到今天，以及喜儿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够在身处绝境的时候得到命运的眷顾，啊，让我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到底是因果轮回，还是有人暗中相助？就这些所有的疑惑，所有的问题，都将在这个之前从未与我见过面的，家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连若云连大姐的口述当中找到答案。而连大姐口述的对象呢，就是她的亲生母亲顾秀英。那咱们说，古老汉遇到崔福生之后，他跟英儿的命运真的就此就时来运转了吗？包括崔福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称呼古老汉为亲哥呢？那么，如果是亲哥，啊，又为朕距离沙湖口区区20里地。为什么从未来往过呢？咱们呢，马上就揭晓答案。要说这个崔福生啊，他跟古老汉还真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两个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幼年父母双亡的孤儿。而古老汉呢，相比崔福生还算好一点儿。啊，古老汉是属于沙湖口的坐地户，父母是在他10岁的时候相继过世了，但是给他留下了一所房子。古老汉10岁成为孤儿，啊，那个时候是1908年，那还属于是大清朝的时候呢。等到了1911年啊，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大清朝的这种封建制度是被彻底推翻了，可是对于崔福生而言，那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可不是沙湖口的本地人，自己的爹娘父母早早都没了，再加上当年年龄还小，啊，不满10岁，想和古老汉一样顺利的进入地主家，给地主干活讨饭吃，不签卖身契。就得有人做担保，不然呢，地主家是绝对不能用的。啊，因为当时地主家所用的人，都是要同乡同村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得知根知底儿啊，要不然人家地主那么大的家业，你一个远处来的孩子随便就用了，万一给人家损坏点东西啊，丢点东西啊，这孩子一跑没影了，人家找谁去啊？可如果要是签了卖身契啊，那就不一样了。而当时只有13岁的古老汉，啊，对于这个事儿呢，他也是完全了解的。啊，因为毕竟他10岁的时候啊，父母才相继离世，所以从小啊，这种社会等级关系，他父母肯定是告诉过他的。于是，古老汉呢就以自己家的房子做担保，啊，没有让崔福生签这个卖身契。两个人还是像从前一样，一个养马，一个放羊，啊，就是给地主家做短工，每天一干一稀2顿饭，年底呢还能领到一些工钱。啊，这小哥俩的日子还正经过得不错呢，啊，尤其对于古老汉来讲。因为他本身呢，啊，他先天身体就有残疾嘛，所以说对于自己的命运呢，他早就看透了，没想过自己将来能过什么好日子。在他的眼里，有吃有喝，一年到头还能领到工钱，他就很满足了。啊，即便因为他自己罗锅啊，这个残疾经常的遭受到其他人的欺负。他也是习以为常的，一笑了之。毕竟在那个社会啊，有口饭吃，啊，有个窝。

0: 而住，那就已经很幸福了。关于受点气了，受点委屈了，啊，那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哎，这个就是古老汉当时的想法。但是崔福生可不一样啊。啊，他是身体健康的，没有残缺的，而且还有一手养马放马的能力，那自然是不能久居人下的。再加上当时呢，有很多去内蒙啊，去蒙古做生意的晋商，经常的就带回来一些口外生活有多么多么好的这些消息。时间久了呢，崔福生的心呢，也就活了。所以啊，在崔福生16岁那年，啊，也就是1917年，他就动了歪心思了。他想走西口，去口外闯一番前程，并且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就跟古老汉说了。古老汉自然也是没有权利去反对人家崔福生做出这个决定的。啊，两个人虽然是住在一起，但毕竟不是亲兄弟呀。那但是该帮的忙，那古老汉是一点儿都没含糊。兄弟要闯世界，哥哥就把这几年攒的这点钱都给了崔福生。钱不多，你是做盘缠也好，做本钱也好，啊，你这个罗官哥哥也就这么大能耐。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祝福你了。而这崔福生呢，也真是非常的感激古老汉啊，并且承诺说自己将来创出事业之后就回来接他过好日子。这话说的呀，就跟后来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啊，在走西口时候说的一样。你可能每一个出外闯荡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恩人啊说一番带有远大志愿的话。但是真正兑现承诺的那可真是少之又少了，对吧？只是相比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啊走西口来说，这崔福生这么一走可把古老汉可坑得不轻啊。咱说你走就走呗，啊，古老汉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你了，你可倒好，临走的时候呢，还顺了地主家的一匹马。你这事儿就大了，他偷了马跑到口外去了，这古老汉在家可遭了殃了。人家地主家马丢了，那自然是要找古老汉这个担保人的。就算是不追究你别的责任，这马你是不是你得赔我呀？那古老汉拿啥赔呀？拿他房子赔？他那所破房子也不值一匹马钱呢。再说人家地主要你那破房子有啥用啊？而且呢，还在古老汉的腿上没有完全养好的时候，就要求他每天干一些背背扛扛的这些重体力活，希望他永远跛脚啊，因为他只有一直瘸，再加上他天生驼背，他才能一辈子离不开地主家，一辈子做免费的劳力。这就是当时的旧社会啊，地主老财剥削穷苦人的真实写照。古老汉的跛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从19岁到25岁啊，古老汉是任劳任怨呐，给地主家干活。地主家给吃啥自己就吃啥，给啥穿的自己就穿啥。平时有个发烧打摆子，那也是不敢跟地主说，就自己一个人硬挺着，生怕自己多花了地主家的钱，到头来还不上饥荒。最后啊，终于用了6年的时间啊，提前把欠地主家的马钱给还上了。剩下4年的保身期啊，古老汉也就有盼头了。结果就在古老汉 啊，他还完了崔福生欠下地主家的这个饥荒之后啊，1922年的初冬，在一个夜里，睡在家里的古老汉呢，就突然被一串敲门声给吵醒了。开门一看，破衣漏搜、浑身是伤的崔福生回来了。这古老汉原本还想教训他一顿，啊，这一看呢，崔福生浑身是伤，救人要紧呐，赶紧就把他扶到了炕上，连夜呢又去村里啊找来了郎中，给崔福生包扎了伤口。这原本满肚子怨气的古老汉，看到崔福生当时满身的伤，他能够把自己这个破房子当作是家，能够把自己这个从小就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的罗锅子当作是家人，古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软了，并且第二天呢就去地主家里借了钱，交给郎中啊，一定要把自己兄弟的伤给治好，千万别落下什么残疾。今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好人、善人，他们在做一些好事儿和善事儿的时候啊，会让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啊，甚至会怀疑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呀，就仿佛他们上辈子欠了某些人一样。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啊，真正的大善是永远都不会被邪恶所改变的。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也会有他善良的一面。啊，如果说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善和爱去感化他，那么他所回报给社会的，那将是大于我们几倍、几十倍的大善。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就像我马奶奶曾经说的，当你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最快乐的那个人呢，一定是你，而后才是对方。当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日行一善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极乐。其实菩提所说的极乐世界，并不在东南西北的某一个方向，它距离我们很近，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只需要学会发现，因为它呢，就是藏在我们心里的善和爱。古老汉在崔福生满身伤痛回到家之后啊，并没有询问说他为什么的受了伤，也没有询问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他只知道崔福生能带着伤能回到沙湖口找到自己，那已经就证明了自己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了，同时呢也是他最后的依靠。所以说他要不顾一切把崔福生的伤养好。关于其他的事情，你若不说我便不问，这就是善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信任。等到崔福生在古老汉这里呢把伤养好之后啊，他只对古老汉说了一句，哥，我不想走了，咱们一块种地吧。古老汉从这句话里边就明白了，崔福生这些年呢一定是在口外吃了不少苦，而他们两个呢都是苦命人。那个年月呀，只有苦命的人才最了解苦命人的痛。于是古老汉呢就在1923年开春啊，从地主家给崔福生租了地，然后呢他依然是要履行余下的包身契的，白天啊，给地主家放羊，晚上回来呢就帮着崔福生一块种地。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这回啊，在口外吃过苦的崔福生，那也是非常的争气。 啊，不仅是自己的地获得了丰收，秋收的时候呢，还出去给别的村子去收地，也赚了不少钱。这小哥俩的日子啊，渐渐的就有了起色了。等到1925年秋收之后，啊，他俩不仅是翻修了房子，搭建了院墙，还挖了地窖啊，用来储存粮食。可以说啊，当时他两个壮劳力的这个日子过的呀，都快赶上中农的水平了。但是老话讲啊，温饱思淫欲，这男人一旦吃喝不愁了，必定就开始想着讨老婆生孩子了。况且当时呢，崔福生已经24岁了，那可是一表人才啊，身强体健的大小伙子。在1925年深冬的一天啊，崔福生晚上啊带回来两个女人。啊，他说这是一对走西口的姑嫂俩。小姑子当年17岁，嫂子呢23岁。因为成了亲之后啊，这丈夫就走了西口了。而且一走就是3年多，音信全无。啊，是他从镇里回来的时候啊，在半道上遇见的。两个人也是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所以说他就给带回来了，给他们弄一口吃的。这古老汉一看啊，这两个女子唯唯诺诺的，背个包裹也确实是像走西口的打扮。那么既然是路过要口吃的啊，就好心收留了他们。这崔福生啊，一听古老汉这么说，马上就说道，你怕误了人家名声，你做你的好人，我娶他妹子总没错吧。就这样，两男两女在一个屋檐下平安无事的一直是住到了26年的开春。这开春种地又多了两个劳力，很快就把地种完了。而且这姑嫂俩呢也是很勤快啊，种地之余还给这哥俩挖了好些野菜。那这地里都长出野菜了，古老汉也就又要开始放羊了。那他也就茬啊，就住进了地主家，不跟这个崔福生挤地窖了。结果就在地都种完之后啊，那个嫂子呢是找到了古老汉，就跟古老汉说，非常感谢他们哥俩啊能够收留他们姑嫂俩。他弟弟的心思他这个过来人也是清楚的，但是毕竟他走西口的丈夫啊眼下是生死不明，他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丈夫的事儿。而且当初呢，崔福生早就答应他们姑嫂了啊，说等天气暖了带他们去口外寻亲的。现在天也暖了，地也种完了，结果崔福生却没等这个嫂子把话说完，古老汉就知道咋回事了。于是晚上收了工啊，就回家把崔福生叫了出来。这回崔福生说了实情，这个主意就是啊，他趁着崔福生不在家的时候啊，给这姑嫂俩准备了盘缠还有路上吃的食物，让他们去口外寻亲去了。等到崔福生知道的时候，这姑嫂俩呀早就走没影了。也就是这一次，崔福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20多年。啊，直到咱们昨天讲到1948年腊月的24，这哥俩呢才算是在右卫镇四方街，时隔20多年之后啊，又一次的重逢了。那么时隔20多年之后啊，这哥俩再次重逢，崔福生跟当年那可真是天壤之别了，不仅给古老汉带回自己家里，还把自家最上等的客房安排给古老汉和英住，给他们烧了热水，洗了热水澡， 并且是从里到外给他们置办了两身新衣服，还特意安排厨房给古老汉和英儿做

0: 了一桌子美味可口的饭菜。所以说，时间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让我们验证人心，见证心性，它可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忘记仇恨，学会感恩。时间可以让我们珍惜当下，留下美好。在时间面前，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想不通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呀。就这样，从48年腊月初八被赶出家门的古老汉和英儿。啊，露宿义庄，沿街乞讨10多天之后啊，终于算是被自己当年种下的善因送来了福报。但是，正如崔福生所说的，战事吃紧，他们兄弟俩呀，只在一起相聚了4天，崔福生就在48年的腊月28离开了右卫镇，而古老汉也在崔福生的要求下。住在崔福生的右卫镇的家里，但是咱们都知道，有崔福生在，啊，他这个别院里的所有的人，那对古老汉和英儿都不得不高看一眼。毕竟以崔福生的身份和他职业独有的气质和杀气，那也确实是让人充满畏惧的。所以崔福生在的这几天。古老汉也是感受到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尊重，但是这崔福生前脚一离开，后脚啊，这大宅门里的所有人便开始立马转变了对古老汉爷孙俩的态度。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转眼间呢，已经来到了1949年正月15元宵节的前一天。这一天夜里，崔福生突然是带着人开着车，连夜赶回了右卫镇。此时说正在厢房里睡觉的古老汉就被一群杂乱的脚步声给吵醒了。正在古老汉想要推开房门，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正好是撞见了过来看他的崔福生。还没等古老汉开口，崔福生就着急地拿出10块大洋，一边放到古老汉手里，一边对古老汉说："哥，太原守不住了，兄弟要走了，我这儿给你10块大洋，你回乡下买头牛，买个房子，再买上2晌地，好生过日子，别跟任何人说你认识我崔福生。"古老汉虽然听不懂崔福生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他带来的人正从屋子里向外搬着东西，他知道兄弟啊，应该是遇到难事儿了，想要跑了。此时，古老汉一把就抓住崔福生的手，对崔福生说："兄弟啊，你做什么事儿，哥从来不问，但是哥。"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啥叫穷家富路？当年你走西口，哥能把钱都给你，这一次哥更不能要你的钱，你在外面留着钱防身。崔福生一边紧张地回头看着身后搬家的人，一面看着面前的古老汉，然后对古老汉说："我的亲哥呀，都这个时候，你就别为难你兄弟了，快把钱收下吧，全当兄弟孝敬你的了。"古老汉看到崔福生如此着急的表情，从这10块大洋里面只拿出1块，然后对崔福生说。
2: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爹，哥哥我就留下这一块大洋就够用了，你快走吧。古老汉话音刚落，就看到一个卫兵啊跑到崔福生的身边，趴在崔福生的耳朵旁嘀咕了一句，然后崔福生给古老汉深深的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了院子。等古老汉跟出大门的时候，看到一辆吉普车，两辆汽车，还有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枪的人，慢慢的消失在了夜色中。此时的古老汉握着手里的一块大洋，再一次回到了这个让他和伊儿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院子里，看到院子里的那几个下人满脸疑惑的面面相觑，他也回到了自己和伊儿睡觉的屋子。第二天一早便拄着拐杖背着行李，再一次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古老汉后来回忆自己和英儿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感叹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从未想过自己这个要饭花子竟然能住进深宅大院，而就当自己以为他和英儿的命运将从此改变的时候，又重新过回了要饭的生活。而唯一让他感到真实的，就是他和英儿从里到外换上了新衣服和新鞋子，还有一床崭新的行李。说到这儿的连大姐，从里屋的小匣子里边拿出了一半极其平整的银元让我看。这半个银元就是当年崔福生临走的时候给古老汉的那块银元。古老汉一直没有花，他本想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他兄弟崔福生，结果一直到最后离世也再没见过崔福生。而这块银元在66年的时候也被分成了两半，他手里的这一半是他娘古秀英临终前交给他的。我接过这半块银元之后啊，也是感觉似曾相识，我马上就问连大姐，那这银元的另一半在哪儿呢？连大姐苦笑了一下没回答。那咱们说这半块银元究竟在哪儿呢？而连大姐的母亲古秀英啊，英和古老汉在离开崔福生的那段宅院再次过上乞讨生活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49年的正月15，距离新中国的成立仅差半年多的时间了。那么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对苦命的爷孙俩会不会再次的迎来命运的转折呢？时间关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喜儿和大家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

0: 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去哪儿了？兔子怎么也不见了？
1: 幼儿园该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6: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5: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7: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5: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7: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5: 走，出发。
7: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8: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再好卖嘛？我跟你说啊，再好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2: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
0: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说那位客官怎么没听完故事站起来就走呢？这后边还有故事了。
1: 弟弟
0: 你看回来了吧？
1: 哦弟弟

0: 北京时间0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1: 哎。
3: 给不给力？
1: 给
3: 力！
1: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人生如梦，梦中的虚幻虽然充满幸福，但是终究是要有清醒的时候。回归现实之后，依然还是要为了一日三餐奔波忙碌。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古老汉一样，啊，原本自己当年帮助过的好朋友崔福生，在两人时隔20多年再次重逢之后，一个当上了当年旧军阀的高官，一个呢是沿街乞讨的残疾乞丐。崔福生看到当年为救自己被地主打断腿变成跛脚的古老汉，自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补偿他，并许诺古老汉的后半生一定要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结果啊，就在古老汉进入崔府大院 居住了十几天之后，这个旧军阀的高官便带着自己的家眷匆忙地逃离了山西，并且是永远地失去了联系。而当年崔福生给他留下的唯一的念想，就是在1949年正月十四的晚上，临走前留给古老汉的那一块银元。这块银元呢，古老汉一直是留到了自己过世，也没能物归原主。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老人啊，他都有保留老物件的习惯。比如说早就用不到的针线篓啊，缝袜子用的袜撑子，早就掉了瓷儿而且是写满标语的大茶缸，还有呢就是已经破旧的漏洞的一些皮革包。这些看上去没有用的老物件，却包含了许多当年的回忆。我们是否还记得夜里朦胧睡醒的时候，看到那个靠在炕柜前点着煤油灯眯着眼睛为我们缝缝补补的老娘？当你扔掉了当年他身边那个装着针线

线顶着老花镜的针线篓的时候，也一并把它当初一边给你缝补一边给你盖被子的回忆扔掉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常常抱怨啊，说自己爹妈老了以后啊，每次见面啊都跟自己回忆当年的事儿，一件事儿说了几十遍上百遍，自己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是你们忘了，他们说了几十遍的事情里，始终不变的那个主角就是你呀。是你没有在他老年以后的生活当中给他留下更多的回忆，所以他只能不断的回忆过去。老人可以忘记自己昨天吃过什么东西，但是他不会忘记当年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所以回忆是好的，它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曾经来过。所以喜儿呢，我借着这个机会啊，奉劝一下父母尚在的孩子们，如果我们不能给老人当下更多的陪伴，那么请耐下性子跟他们一起回忆回忆曾经有你陪伴的日子。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1949年的正月15，由于前一天崔福生带着家眷匆匆忙忙地逃离了右卫镇，古老汉也在第二天一早啊，就带着英儿又一次地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但是当这对消失在右卫镇四方街半个多月的一老一小两个叫花子又一次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相比之前人见人躲的这爷孙俩，却迎来了大家对他们的改观。因为当初崔福生救他们爷孙俩的时候啊，并没有直接给他们松绑，而是当着大家的面儿给他们押走了。所以这四方街上商铺的小伙计，还有一些街上的行人，都认为他们是刚刚被解救出来的。啊，甚至当时施舍他们那碗碎面的掌柜的，还特意的就把他们俩请到了自家的面馆里，一边问他们在里面都经历了什么，一边问当初抓他们俩的人逃没逃跑。古老汉对于面馆掌柜的问话呀，自然是一脸的疑惑。他原本想把自己在崔福生家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自己和崔福生的关系，都跟这个好心的掌柜要全盘托出。但是当他看到仅仅过了不到20天，这四方街的店铺里竟然坐了很多的衣衫褴褛像他们从前一样的穷苦人士，他便马上想起了崔福生当晚临走的时候对他说过的话：别跟任何人说你认识我崔福生。想到这儿的古老汉面对面馆掌柜的问话只是苦笑两声，并没有应答，然后就起身拉着英儿要离开四方街。而就在他和英儿起身要走出面馆的时候，面馆掌柜呢也是马上递给他们两个馒头啊，并对古老汉说，以后要不到吃的尽管到我们这儿，当初能给你们一碗碎面救你们一命，今后也能。古老汉连忙扶着英儿给掌柜的作揖行礼，掌柜则马上又问了一句：当初给你们装碎面的那个破碗呢，太破了，我这儿再给你们一个新碗，以后要到汤汤水水的像是碎面条啥的也好有个盛的物件。郭老汉连忙表示感谢，并说出了面馆掌柜最想听到的那句话：当初你那碗碎面的救命之恩
花子我一辈子忘不了。说完就带着英儿快速的离开了私房间，径直的去往了当初两个人居住过的一庄。这一路走，古老汉一路想，自己在崔福生的大宅院里啊，仅仅只住了不到20天，这街上的人怎么对自己的态度改变这么大呢？是他们知道崔福生跟自己的关系了？不像，因为从他们口中自己了解到，他是被崔福生抓走并关起来的。那么既然自己并没有崔福生这个靠山，他们为什么还对自己如此的亲和呢？郭老汉实在想不通。不过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一庄还是那个一庄，除了又多了两口棺材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没什么改变。只要一庄还能住下，他们爷孙俩啊就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了。只等天气转暖之后，他就带着英儿重回沙湖口。毕竟在古老汉心里，那是他的家，他的根儿就在那儿，而且那儿还有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儿子铁蛋儿。即使儿子再不孝顺，把他赶出家门了，但在古老汉心里，他仍然惦记着那个被他自己辛苦拉扯大的儿子。就算自己住在沙湖口的荒郊野地，有时间也能偷偷的看看孩子的动向。这也许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谁的孩子谁惦记吧。古老汉如此挂记着儿子铁蛋儿，那么铁蛋儿又是否会想念自己的父亲呢？咱们说，自从48年腊月初九的那天早上，铁蛋儿透过门缝看着自己那罗锅带跛脚的老父亲，背着一个破被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缨，一步一拐的消失在他的视线里。当时他的心里真是无比的愧疚，几次想要出门把自己的老父亲找回来，却都在媳妇小凤离家出走的威胁之下妥协了。自从自己在腊月初九的清晨见到当时已经在外面度过一个寒夜的父亲古老汉之后，便每天早上啊都在自家的门口四处张望，想要再次看到那个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父亲。为此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的矛盾，他害怕自己的父亲会因为自己的懦弱最终被冻死在荒郊野外，同时更害怕自己的父亲万一突然回来了，他又该怎么选择呢？因此说，铁蛋这个年过的呀，也是着实的苦闷压抑。一边是跟着自己从口外逃回来的媳妇儿小凤儿，一边是辛苦养大自己的老爹，两个只能选一个，但是选择哪一个，铁蛋儿的心里都不好过呀。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古老汉的命大呀，他不仅一个人带着不满3岁的英儿挺过了1948年的寒冬，还在经历了近2个月的漂泊之后，在1949年惊蛰的这一天，带着英儿再次的回到了沙湖口。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并没有打算回家去住，而是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和英儿可以落脚生存的地方了，那就是位于沙湖口村南山北坡的山坳。英儿当然高兴地拉着爷爷的手，一边答应着
一边快速地和爷爷朝着树

古老汉看到此时的情景，不由得眼角又流出了眼泪。他不明白儿媳妇小凤为什么对他们爷孙俩有如此大的恨意。原本古老汉的心里认为，经过这爷孙俩离家两个来月的时间，本以为小凤对失去自己孩子的痛也应该消散了，本以为他们爷孙俩在寒冬腊月被他赶出门，沿街乞讨，如今再次回来，也应该换来他的怜悯和同情了。但是小凤依然对他们视而不见，那扇熟悉的家门再一次的把他们爷孙俩隔在了外面。尽管惊蛰以后天气已经转暖了，但古老汉的内心却被小凤的这一举动再次的打入了寒冬。此时站在院墙外的古老汉看着自己熟悉的家门，默默的驻足了很久，直到身边的婴儿一遍遍的喊着爷爷爷爷，才忽然缓过神来，赶忙擦了把眼角的泪水，拉起婴儿说：“走，爷爷带你去新家。”当然，当古老汉领着婴儿去往南山北坡山坳的路上，被几个同村的邻居看见了。邻居们都在不断的询问，他们这爷孙俩离家两个多月是在哪儿过的，到底经历了什么。可是古老汉只是一边对他们摆着手，一边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做任何的答复，进而更加的快速的加快了脚步。虽然咱们说惊蛰一过大地复苏，地上的野菜野草都开始冒芽了，冻死人的危机也算是彻底解除了，而古老汉带回来的粮食呢，也够他和婴儿吃上一阵子的。眼下就是到了那个山坳以后啊，要赶快把地窝棚要给搭起来，然后再想办法在乱葬坑开荒种地。那这边消失了两个多月的古老汉再次回到沙湖口的消息，不到半晌的功夫就传到了儿子铁蛋的耳朵里。小凤看着铁蛋那双充满期待看着自己的眼神，马上就没好气的对铁蛋说：“我告诉你，想都别想，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因为一个捡来的妮子还离家出走了，他能就让他自己想活路去，我这儿没他们落脚的地儿。”小凤这些话说完，铁蛋儿也没敢提任何的要求了，只跟小凤说了一句：“我出去转转。”就转身出门了。其实小凤心里也是明镜一样，铁蛋儿说的出去转转就是去找他爹了。然后便对着已经出门的铁蛋儿喊：“我告诉你，古铁蛋儿，你要是把他们弄家来，别怪我走西口。”铁蛋儿不耐烦地答应了一声，就径直是跑到了南山的山坳。当铁蛋儿来到南山北坡，看到了正在乱葬坑附近清理杂草的古老汉时，眼泪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想冲过去，直接给古老汉跪下，然后给父亲磕头认错。但是认错之后又能怎样呢？他还是没有胆量把父亲接回家。他非常想知道父亲这个年到底是在哪儿过的。他更想知道他们爷孙俩是怎么度过这个十冬腊月的。作为一个儿子，他从心里感觉太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所以当时的铁蛋儿

只能远远的看着佝偻身子跛脚的父亲，正在吃力的用手清理山坡上的杂草。他知道他的父亲一定是在想在那个空地安家。而这个时候呢，在古老汉身边的鹰看到了不远处望向他们的铁蛋儿，然后轻轻地拉了爷爷的衣襟，小声地说：“爷爷，小叔来了。”古老汉听了鹰的话，马上抬头望去，顺着鹰指的方向，一眼就看到了儿子铁蛋儿，就站在不远处，愣愣地看着他们。当时这爷俩隔两个月来再次重逢的时候，彼此的脸上都挂满了无法言说的复杂表情。最终还是古老汉开口说了一句：“来了。”然后一边继续清理杂草、树枝、烂棍儿，一边颤抖着说：“我准备把这片乱葬坑的荒地给开出来。在这儿啊，搭个地窝棚。”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早已泣不成声的铁蛋儿又一次跪在了古老汉跟前儿，一边哭着，一边说：“答，儿子对不起你，是儿子没能耐，软骨头，儿子让你吃苦了。”古老汉看到铁蛋再一次跪在自己跟前儿，便马上伸出双手往起扶铁蛋，一边扶一边流着眼泪笑着说：“这傻孩子，快起来，答这不挺好的吗？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答就开心。”当天他们父子相见，除了这些，没有多说任何一句话。只是彼此都默默地清理着那块空地。直到天渐渐地黑了，古老汉也开始催促铁蛋儿快点回家。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都不希望自己和鹰的再次出现，再影响了儿子和儿媳的正常生活。自己和鹰既然打算在这个乱葬坑上搭起地窝棚常住了，也就做好了在窝棚没有搭建好之前露宿荒郊野外的准备。但是儿子若是回去太晚，必然是会遭到小凤的猜疑或者是打骂。就这样呢，儿子铁蛋儿在古老汉的催促和劝告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乱葬坑，把古老汉和鹰这一老一小留在了这个荒郊野外。就在鹰看着铁蛋消失在夜色里之后，他拉着古老汉的手抬头问：“爷爷，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古老汉听了鹰的话之后，也是俯下身子把鹰搂在怀里，强装笑脸对鹰说：“今天啊，妮儿就跟着爷爷在这儿睡了。”然后打开自己的行李卷儿，盘着腿坐在了火堆旁，把鹰搂在自己的怀里，用被子把他们爷孙俩裹了起来。然后就给鹰讲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山上给地主家放羊的故事。天真的孩子听着爷爷的故事，也慢慢地躺在爷爷的怀里睡着了。孩子是睡着了，但是古老汉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里。他想起了在他13岁的时候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崔福生，他想起了长大以后被崔福生带回家准备做老婆的那对姑嫂俩。他想起来饿了好几天之后，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就被饿死的铁蛋娘。也正是因为古老汉自己有感同身受的童年经历，
他才会对于跟自己有同样经历的孩子倍加关怀，尽量帮助，包括当年的崔福生。这就是古老汉带着刚满三岁的婴儿再次回到沙湖口之后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那咱们再说被古老汉赶回家的铁蛋儿，在出去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回到家之后，见到了做好饭在家里等他回来的小凤，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还是小凤看铁蛋回来了，冷冷地问了一句，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铁蛋自然知道小凤话里的意思，于是呢便把古老汉要在乱葬坑开荒种地的事儿跟小凤说了。听完铁蛋的话之后啊，小凤先是惊讶地瞪大了双眼，然后沉思了一会儿，便平静地说了一句，想去帮忙就去吧，别把自家的地给耽误了。这也算是默许了让铁蛋去帮助古老汉了。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铁蛋每天都会去乱葬坑帮古老汉搭建地窝棚，并且偶尔还会带来一些吃的给爷孙俩，还骗古老汉说是小凤让他带的，也是想缓和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是古老汉对此啊，根本没有心思有过多的怀疑。毕竟在他的心里，只要儿子两口子能好好过日子，他就心满意足了。眼下要紧的是把地窝棚尽快的搭建起来，把庄稼种下去，这样他和婴儿才算彻底能在沙湖口再次安家。当然也好在有了铁蛋这个壮劳力的加入，古老汉他们爷孙俩很快的就在乱葬坑的那片荒地旁搭起了一个地窝棚。窝棚搭好了啊，也到了种地的时候了。古老汉也没有再让铁蛋刻意的过来帮他们，毕竟当时的铁蛋呢还租种着地主家的地呢。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古老汉便依靠自己的双手，一锄头一锄头将那个埋葬了无数个客死异乡人的乱葬坑改造成了生机盎然的良田。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古老汉已经把方圆近一亩的乱葬坑种满了麦子和土豆。当古老汉把麦种和土豆栽种在地里的时候，他欣慰地对站在身边的莹说，妮儿啊，这些种子种下去之后，等到秋天，咱们就有吃不完的麦子和土豆了。妮儿和爷爷啊，以后就不会再挨饿了，咱们再也不用讨饭了。鹰听到这儿的时候，也是高兴地拍着手，那狗就不咬爷爷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把抱住了鹰，看着自己辛苦开种的土地，沉静地说，对，再也不会让狗看不起我们了。只这一句话便道出了在那个时代生活在最底层人民的心酸。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在我们经历苦难的过程中历练我们的意志，也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更懂得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年代，有了土地便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对于农民来说，种下的虽是一粒种子，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未来的收成，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白天古老汉在开荒种地的时候，当时刚满三周岁的婴也拿着小铲子在长满野草的地里挖野菜。孩子不认识啊，只管挖。晚上的时候，古老汉再挑出能吃的给婴做菜窝窝。
这爷孙俩的日子啊，过得也算安稳了许多。

等到盛夏来临的时候，郭老汉还会带着英去河里插鱼。平时呢，也会带着英去距离地窝棚不远的闸口处转一转，并时不时的给英讲述这条通往口外的路上发生过的人情冷暖和悲欢离合。讲述着有多少人因为吃不饱饭，从这个沙湖口的闸口去口外讨生活。但是让古老汉疑惑的是，相比前些年，从这条路逃荒去口外的人来说，怎么到了乙丑年，也就是1949年，通过这闸口去口外的人，反倒没有从口外回来的人多了呢？而且之前走西口的一些沙湖口的同村，竟然是陆陆续续的都返回了沙湖口。这里面甚至还有自己十多年没见的老邻居江大小。从穿着上都能感受得到他们在口外过的呀，也不怎么样。可是即便过得不好，也比这沙湖口强啊。尤其是那些去口外都十多年的老邻居，他们怎么都回来了呢？看到熟人的古老汉也是好奇地问，难不成口外一点活路都没有了？结果回来的人告诉古老汉，他们是回来打倒地主分田地来了。古老汉听到这些话呀，着实是吓得不轻，心想自己给地主家放了半辈子的羊，哪个敢跟地主作对的人他有好下场了？看来这些人呢，一定是在口外饿傻了，还是离他们远点儿吧。自己开的这片荒地之前虽然没人种，但是整个沙湖口的土地啊都是有主的，他就等着收完地之后，谁来收租子就交给谁。他这身子骨再加上还带个孩子，可不敢胡来。就这样，古老汉和英这爷孙俩守着他开出的这一亩来地，终于在1949年的8月初10迎来了丰收的好日子。媳儿，我不知道这8月初10这个日子啊，是古老汉故意说的，还是他当年种的麦子或者是土豆真的就是在这一天开始收获。但是在1949年8月初10，那可是咱们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大日子，因为这一天正是阳历10月1日。1949年的10月1日，我不说，咱们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该铭记于心。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那是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农奴翻身做主的开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收之后，沙湖口村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一次的土地改革。古老汉回忆说，那是1949年阳历的11月份，天已经凉了。古老汉带着英去北坡小树林里啊，捡一些树枝，准备过冬烧炕用。就在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家的地窝棚门口站了四个人儿，其中一个呢，是之前古老汉在闸口遇到的，走了十多年的老邻居，江大小。他看到古老汉和英之后，马上跑到古老汉跟前，接过古老汉背上扛的柴火，对他说，多锅子，你的好日子来了。这个时候，另外三个穿着整洁的人也来到了古老汉身边。江大小马上就给古老汉介绍，这三位是乡里工作组的同志，他们是来了解你和铁蛋分家之后的生活情况的，现在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跟他们说。古老汉看到这三个人之后，马上低头说，我生活上没有困难，我和妮儿挺好的，地珠子我都已经

0: 经准备好了，就在屋子里呢。我知道不跟你们说就开种荒地不对，但是你们放心，地珠子我一定能交上。这回收成好，你们给我留点和妮儿的口粮就行，千万别把地收回去啊。江大小一听郭老汉说的这些话，马上就打断了他。我说罗锅子，让你讲困难，你看你说的是啥呀？谁来收你的地珠子了？旁边那三个人呢，听了江大小跟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笑着对古老汉说，老人家，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你从小父母双亡以后呢，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羊，不仅经常饿肚子，还因为别人的过错被地主打折了你一条腿。然后接着就把古老汉这些年的经历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等这些话都说完，并得到古老汉的点头默认之后，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没几天，江大小就喊古老汉去村里的地主家，并且是当着全村人的面儿，将沙湖口当地地主富农的土地，按照沙湖口当时的人口，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平均分配。除了土地之外，包括地主家的牲口、牲畜、农具、房屋，按照当时每个村民的经济收入划定成分，然后进行分配。这样一来，依靠租送地主家土地生活的铁蛋和小份儿，被划成了贫农，也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古老汉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住处，连租地的能力都没有，在建国前还出门要过饭，住过一庄，并且还被地主打断了腿，所以呢，他被划成了雇农。不仅是给他和英儿分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还考虑到他们一老一小的实际情况，分给了他们一头牛和农具。最主要的是，地主家在沙湖口村的房产当中，又给古老汉和英儿分了一间仓房，让他们爷孙俩住。咱们说这地主家的仓房，那也比古老汉原来的老宅子，也就是铁蛋儿和小凤住的房子要好得多。古老汉听到这儿，当众扇了自己好几个嘴巴，然后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笑着说，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呀。然后抱起身边的英儿，高兴地说，妮儿，咱们有家了，有地了，咱们以后好日子来了。此时的英儿虽然不知道爷爷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看到爷爷高兴的表情之后，也是跟着爷爷一起拍手叫好。媳妇，我虽然不知道当时土改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盛况，但是听咱们芳华中心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讲当时很多老实巴交的农民真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分到土地即使有的，即便是分到地了都不敢要，就害怕地主反悔。所以当林大姐就跟我讲述古老汉当时的状态时，我是非常相信的。毕竟过了半辈子苦日子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着实是让人不敢想象。包括当时的古老汉带着英儿搬进新屋，看着自己领回来的那头老黄牛的时候，一晚上都没敢合眼。古老汉说，他生怕一觉醒来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了。毕竟当初在崔福生家里，他就经历过一次像做梦一样的生活。而古老汉的这种顾虑呢，也随着在小凤登门之后才算是彻底的打消了。那是在开完土改大会三天以后了，所有的分到民众手里的土地也都已经丈量完毕了，完成确权分配认领了。 也就是孤老汉带着婴儿从乱葬坑搬到新分的那间房子的第一天清晨。我们刚刚讲了，刚刚搬进新房的孤老汉抱着婴儿坐在地上一夜没睡。这块儿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由于分给古老汉的是地主家的仓房啊，就是一间空屋子，这火炕啊和锅台呀、啊、都得自己现盘啊，所以他们爷俩这前一晚呢就是坐在地上啊凑合了一宿。这一早起来给牛添完草料，古老汉就在院子里啊和泥准备盘炕了。结果正和泥呢，就听见儿媳妇小凤从大门进来，一边走一边笑着说：“达和英搬过来了呀！”哎呀，这房子真厚实啊！这可是古老汉被赶出沙湖口后，这前后快一年的时间里，小凤第一次主动登门呢。古老汉抬头一看是小凤，心里也纳闷儿，他怎么来了。英儿见到婶娘来了也马上就躲到了古老汉的身后。毕竟从他爷孙俩再次回到沙湖口，他这婶娘啊可没给他任何的好脸。所以英儿都有点怕小凤了。而一边说话一边进院的小凤看到古老汉正在和泥，就马上说：“这房子啊分的好是好，就是没有炕。我和铁蛋儿这两天都商量好了，今年冬天呢达就带着婴儿回家去住吧。这都立冬了，天也凉了，等明年开春暖和了，让铁蛋儿给你把炕和锅台都弄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过来。”郭老汉听到这儿也心有余悸地说：“我和婴儿就不过去给你们添麻烦了，这回有新房子了，就算冬天没有炕，我和英儿用木板搭个榻也比地窝棚暖和多了。”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马上眉开眼笑地说：“达，您这心里一定是还记恨我嘞？别说您记恨我，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咱这身子不中用，没给您保住孙子，反而鬼迷心窍，怪罪到婴儿身上。”说着话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走到古老汉身边，把婴儿强搂在了自己的怀里，然后哭着说：“看着婴儿多好的孩子呀，是婶娘让你吃苦了，这回跟婶娘回家，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然后又对古老汉说：“达，您就全当给俺一个赎罪的机会了。”说完这话呀，就抱着自己被强行搂在怀里的婴儿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说自己的命多不好，爹娘死得早，遇到古老汉这么好的达，自己却不知道珍惜。小凤这么一哭啊，一下子就把古老汉的心给哭软了。尤其是当古老汉听到小凤说自己的爹娘死得早这句话的时候，古老汉尤其是感同身受。再看看小凤如此真正的声泪俱下，就转头对小凤怀里的婴儿说：“妮儿，要不咱们回婶娘家住？”婴儿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哪里分得清好坏呀，真假呀，自然是被他婶娘这一搂一抱啊弄懵了，于是就默默地点了点头。要说小凤这眼泪啊来得快止得也快，当他看到婴儿点头之后马上就擦干了眼泪，进屋提着水壶出来给古老汉洗手，然后又把行李卷好，自己背着行李拉着婴儿就往大门口走，一边走还一边说：“达，饭我都做好了，你收拾收拾就过来吧。”啊，这古老汉被儿媳妇小凤这一顿操作呀弄糊涂了， 感情这新时代真的能改变人的思想啊。这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小凤对待自己和英儿的态度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呢？此时此刻，古老汉仿佛看到了儿子铁蛋儿、媳妇儿小凤儿以及他们和英儿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生活的美好未来。也就在那个时候，古老汉把之前他和英儿被小凤儿赶出家门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幸全都放下了。在他的心里想着的就是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那么也就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古老汉一家也迎来了美好生活的新希望。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这一家人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是谢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学

0: 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人活这一辈子，总会有几件后悔的事儿。我听到很多后悔的事儿，其中有一件，就是当初我怎么就不爱惜身体呢？跟我说这话的人很多，有一位宁波的听友，他就跟我说过，年轻的时候搁厂里上班，特别上进，肯吃苦，要评先进，经常主动加班，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工作。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硬扛，不知道休息。后来有一次啊，在下班的时候深夜被大雨淋了，然后就重感冒，然后就发烧。感冒虽然好了，但打那之后一到换季就酸痛、体虚、乏力，反反复复，无论如何都断不了根。到医院检查，指标呢轻微高一点，但达不到确诊风湿慢病的标准，查不出大问题，但身体难受啊，而且年年复发。人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可以适度的工作，但绝对不能无休止超负荷运转。所有的大病、慢病、顽固性的虚损都不是一天长出来的，都是常年累月劳累透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积劳成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身体会分4个阶段给我们发信号，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这第一个阶段就是单纯的疲劳，没精神，盲目劳累之后再也回不到精力充沛的状态，这是身体最早发出的预警。这个时候人体血氧下降，体能不足，怎么办呢？调理，多深呼吸，保证睡眠，少熬夜，简单食补是能够快速恢复的。到了第二阶段，头昏沉，气血不足，不仅身体累，整个人也昏昏沉沉，情绪低落，这是血氧和营养长期跟不上，脏腑肌肉处于缺氧缺血状态的标志。这个时候除了要休息，还要适当的运动，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可以食疗，多吃红枣、桂圆、山药、黑豆补气血，及时止损。第三阶段呢，就是全身酸痛，体质滑坡，很多中年人就卡在这个阶段了，早上起不来，腰酸背痛，皮肤暗沉，情绪焦虑，睡觉磨牙，体质怕冷。这个时候不是单单的气血虚，长期劳累已经伤到了人体先天之本肾，肾经开始亏虚，是身体抵御疾病最后一道防线。这个阶段一定要静养，要滋补，不要再硬扛透支身体，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够休假，用滋补品彻底调理一个周期，用来恢复身体的疲劳。最关键最严重的就是第四阶段，根基亏空，百病缠身，长期劳累导致气血精三重亏虚，很多人的三高啊、关节痛啊、神经衰弱、心脏不适都是这么熬出来的。腰膝隐痛，健忘迟钝，一动就出汗，睡眠极差，手脚麻木，整个人早衰憔悴。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为什么我天天补气血，我吃补品还补不回来呢？扁鹊给蔡桓公治病的故事都知道吧？我们用第三阶段的方法，怎么调理好第四阶段的病呢？

0: 年轻的时候熬夜劳累，拼命打拼，透支的不只是力气和气血，透支的是肾精，损耗的是骨髓。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精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根基，气血可以靠饮食快速的补回，但掏空的精髓，耗损的根本，普通调理滋补的方子很难调了。但话说回来，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为过更好的日子而拼命呢？对吧？每一代人都有他的不容易，但不可否认的是，身体这座银行存进去的永远都赶不上取出来的多。所以尽量去找到平衡的方法去解决，用好一点的方法去调理身体。多年的劳累损耗伤的是肾精，是髓海，是人体先天之本。中医要填补肾精，要靠血肉有情之品，草木药材走的是经络，调的是气机，用来梳理，用来维稳，用来调理可以，但是想修复耗损的精元亏空，填补已经见底的先天之本，要用和人体同源、质地厚重、能入肾入骨、填补髓海的血肉有情之品啊，就是动物药材。它们禀赋天地之间饱满的生命能量，与人体的精血最为接近，把那些一点点掏空的补回来。光有核心的动物药材呢，还得有精妙的配伍。要填补肾精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气血得能运转得动啊，心神得能住得好啊，补进去的东西才能送到该去的地方发挥作用啊。那该去哪儿呢？去脑、去髓、去腰膝、去五脏六腑，所以还得补气、养血、滋阴、活血，各种药材配合在一起啊，这样才能把亏空的肾精补回来，让气血把补进去的东西运用到全身，心神才可安稳，腰膝才有力量，头脑才会清明，这样才能补而不躁，滋而不腻。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等有病了再去治，而是要看懂身体每一次预警。轻度疲劳靠休息，靠食补，气血亏虚靠滋补品，精髓亏空必须要靠填精补肾的，把掏空的肾精补回。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尾号957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喂，你好，铁峰老师。
8: 嗯，你好。
9: 哎，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腰对腰间盘突出、肥大、形成甲关节，是什么药物起了大作用啊？
8: 你多大岁数？
9: 我26。
8: 你现在的症状是什么？
9: 它主要是腰间盘比较痛，疼痛。它最开始是5回来的时候，只是疼痛，腰间盘疼痛。 最后导致现在颈椎也老是痛。
8: 腰间盘疼痛就是那块骨头本身会疼吗？
9: 睡着也会痛，躺着也会痛，站着也会痛。
8: 你疼痛的部位具体部位在哪儿？你给我形容一下。
9: 就是第三关节那个位置。
8: 啊，我建议你这个年纪啊，如果不是由于突出引起的啊，也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通过康复锻炼就可以。如果是由于突出引起的，我们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也可以，只要不是感染。
9: 哦，这样的吗？
8: 哎，你我觉得你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你病到底怎么回事儿。
9: 因为我查过呀，去医院检查过。
8: 嗯。
9: 去医院拍过片子，去了好几家医院都拍过，在我们老家也拍过。
8: 嗯，光说拍片子，片子说明了什么呢？
9: 他说的，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他就只是说你有腰间盘突出，就是第三关节那里。
8: 我明白了，现在确诊了，是由于突出引起的疼痛，对吧？那也就是说由神经压迫引起的，你那个骨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9: 哦，是这样的吗？这样，
8: 哎，
9: 是做康复，反正我做过电疗和推拿那些都做过，
8: 不用花那个钱，
9: 好一段钱，
8: 不用花那个钱。我告诉你，小伙子，你怎么办啊？
9: 嗯，
8: 你每天早晨起床和临睡觉前趴在床上做小燕飞就行了。
9: 趴在床上做小燕飞。
8: 对，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9: 就是
8: 脸冲下趴在床上，把手背到身后啊。
9: 啊。
8: 什么都不靠，就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把自己头抬起来。能抬多高抬多高，抬到顶点再放下，反反复复这么做，做多少呢？一天做30个，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
9: 哦，
8: 你坚持这么做，啥事儿没有？这是一个。还有，我告诉你，小伙子，颈椎病、腰椎病的治疗原则是，只要你的症状不严重，就可以保守治疗。那什么叫保守治疗呢？手术治疗以外的方式，全叫保守治疗。
9: 嗯，对对对，医生跟我说过。
8: 哎，你就这么做就可以。我用这个办法，
9: 年份太久了。
8: 我，你才多大呀，小伙子？我告诉你，人的腰椎间盘呢，从20岁之后开始不接受血液的供应啊，才开始断掉养分。你这才掉几年？我这都掉了20多年了，我也没有腰托啊。
9: 哦，这样的吗？
8: 所以说，你只需要坚持做我说的这个运动就可以。我早晨起来还做这小燕飞呢，别说你了，你只要坚持做，比你年岁大的60、70岁的我都把他症状解决了，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对吧？
9: 哦哦，来，谢谢啊，谢谢。
8: 你就坚持做这个，一分钱都不用花。
9: 哦
8: 啊，
9: 好好好，
8: 就你没到那种马上就得上医院就得吃药就得做手术的时候啊。
9: 嗯，好。
8: 如果你做了3个月的小燕飞，你的症状没有任何缓解，100天之后如果你没有任何缓解，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行不行？那就不是这种不花钱的办法，
9: 哦，
8: 那可能就得手术了，那成本就高了。
9: 对，我知道，
8: 啊，
9: 是那个后果很严重啊。
8: 哎，对对对对。
9: 好，谢谢啊，铁峰老师啊。
8: 嗯，好，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3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8: 手机尾号51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
8: 哎，你好。
12: 麻烦你了啊。
8: 嗯。
12: 我就是一直后背痛，后背痛呢，我一直去查上医院，查了个有肺结节的，上医院查了，查了他说还是那个老样子，我每年都查的，就是那个比上次的什么不脏啊什么的啊，有这个。
8: 如果结节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好事儿，就不用管它，啊，每年定期检查就可以了。但你说你后背痛怎么回事？
12: 不知道了，我就是
7: 你左边痛还是右边痛？
12: 都是。多数就是。

0: 疼。
1: 你得搞清楚你到底是胃疼还是心脏疼啊，这可不一样啊。
0: 我查每年
1: 看你血管是堵的。
0: 哦，
1: 嗯，
0: 我2016年了，生过淋巴结结核，结果住院，我就是吃药就是不行，吃了3天药就是肝肾白细胞低，胃不舒服就是停药了，住院住了3个月，就是他好像当试验品一样，就是肝肾要用下去了，做盐水就是正常了，又给我吃那个淋巴结的药，你知道吧？吃了还是肝肾，一直肝肾，那里白细胞很低，那么血小板也很低。
1: 你看你能不能弄点蝙蝠和被毛包吃一吃啊？
0: 那么后来我就是到吃了中药，吃了整整3年的中药，那现在白细胞呢还是很低的，就是3点多一点点，血小板也很低的。
1: 嗯，
0: 这样的情况，那么我的心脏呢，那个脂蛋白也挺高的，是什么意思啦？
1: 脂蛋白啊？
0: 哎，
1: 脂蛋白 A 高啊？
0: 脂蛋白 A 高？
1: 哎呀，那可不好啊！我跟你讲，脂蛋白 A 高的人，受到的心血管上的伤害比低密度脂蛋白高要严重的多。你这是天生的遗传因素，你真就是必须得吃纳豆激酶了。嗯，
0: 还有个事情，请问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女儿呢查出来就是血管炎，血管炎是什么问题啊？
1: 血管炎就是血管发炎了吗？
0: 是不是跟胰腺那个肿块有关系吗？
1: 不，胰腺肿块是胰腺肿块。
0: 哦，血管炎，血管炎呢吃什么可以控制的？
1: 血管炎的治疗啊？
0: 嗯。
1: 血管炎的治疗一般就是防止感染，然后用激素。
0: 激素。
1: 对，严重的用免疫制剂。
0: 哎，免疫制剂，免疫制剂不是他抵抗，他说吃的那个药是有降低免疫，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免疫力差了，别的事情又来了咯。
1: 对
0: 呀。
1: 所以要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综合调理，要越早越好，别等事儿大了不行了才去治嘛。
0: 哦，中医中药调。
1: 所以我们讲，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宣传什么呢？我在宣传大家提升自己健康意识，早干预早治疗，不要等事儿严重了再去治。
0: 嗯，那这个毛病，我女儿这个毛病血管炎要吃中医中药，她现在吃了配了3个药，吃了就是她胃不舒服还便秘。
1: 西医治疗就是这样的一个副作用，没办法。
0: 那中医能治吧？
1: 中医不是，反正也能治，中医血管外科也能治，但是不太好办，不容易好。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0: 嗯。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微友大土豆说：“我之前呢，刚好吃完，现在正打算补货，明天想去药店看一看。”对，就应该这样啊，这个坚持日常调理，不要让自己的节奏中断啊。
2: 唯有诗情画意说，3岁小孩口腔溃疡用点什么药呢？能不能不疼，好太快的？小孩有口腔溃疡就是脾胃失于运化，坚持健脾即可啊。这事儿不是个急活，你着急没用啊。
3: 你也一样吗？
2: 唯有因为有你说，公公小腿上静脉曲张引起积瘀性的皮炎，皮肤表面红紫，我们都很着急，请您帮帮我们，替我们想想办法。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它是分层级的，就是分级别，越轻的静脉曲张患者，我们越没有必要用那些特殊的手段治疗，只需要改变环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达到重的这个级别，就是皮肤已经开始变色了啊，或者曲张非常严重，开始疼痛，有各种症状影响行走了，那就必须采用手术方式治疗，这是原则。你老公公这个病啊，我看恐怕就要涉及到手术治疗，我建议你到血管外科和介入科请医生看一看，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吃药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你还不能热敷啊，说泡脚不行，就只能用手术的方式来控制。
3: 我是遇见你的我。
2: 唯有飞燕冯平说，我膝盖痛，做了 B 超和核磁共振，发现有积。

腋左边 0.6 右边 0.5， 双侧髌骨及双侧胫骨外侧平台之下骨质软化伴软骨损伤，大夫也没说什么，就让我做理疗和热敷。你说我应该怎么治？医生给你用的是保守治疗，这个是符合医学规范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过很多回了，人到了一定年纪，膝关节就会退化，这种退化是由衰老引起的，其产生的根源和发生的年龄是由我们平时骨量多少来决定的。骨量越多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呢，就越晚。那么骨量越少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就越多。那么如何积累骨量呢？对于您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为啥？你年纪过了，女人过了35岁，骨量不会再提高了，只会减少。减少的速度与你每天摄入的钙的多少有关。所以铁峰告诉大家，人一生，究其一生，都应该保证每天800到1000毫克钙的摄入。而中国人的饮食保证我们每天只有500克不到钙的摄入。所以一个中国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啊，只要你吃的是中国饭，你每天就应该再补500毫克的钙，要终身补。所以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想办法坚持不懈的补钙。下面这位友叫何善呐恩满满，不知道念的对不对，何善呐恩满满啊，就这个名。他说我51岁，是您忠实粉丝，更年期困扰我，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强烈建议你找个中医给你把把脉，但是更年期是治不好的。更年期综合症是人体特有的生理时期，到这个时间了就得有这个症状，只是症状轻重而已。我建议你吃一段时间的汤药，效果更好。唯有自由飞翔说，我说话的时候口水总是往外喷，总也不想喝水，舌头上有齿痕，还有裂纹，这怎么回事啊？能治吗？能治啊。你这个脾湿很重啊，脾湿很重，应该找个中医给你调整，吃点汤药啊。不想吃汤药怎么办？不想吃汤药，那你就吃点香砂六君丸啊，健健脾，除除湿也行。全世界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42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主播老师，您好，您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我就是说了，我这个一双脚呢，冰凉冰凉的，和送了两百的一样，冰凉冰凉的。
1: 明白，阳虚，人只要是怕冷，一定是阳虚。
2: 啊、哦，阳虚是。
1: 阳虚，多大岁数了？
2: 现在50多了，52。
1: 给你提两个建议。一个呢是填精补肾补阳气。因为50多岁了，你跟30来岁的时候不一样。
2: 对，
1: 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给自己补阳，就吃金匮肾气丸就可以，10几块钱药，20几块钱药就行。但是到了50多岁就衰体了，这个时候再吃那便宜药真不好使，跟不上。所以我建议你吃点好的。还有一个，用什么呢？纳豆激酶溶栓，血循环越好越不怕冷。
2: 好的好的，行，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质保3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手机尾号77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0: 哎，
5: 铁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0: 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妈呢是个血透病人哈，说她由于是糖尿病肾病，有点生出来的浮肿哦，开始血透。现在血透呢，透过来以后呢，就是说发现她在血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会发出房颤哦。
0: 嗯。
1: 就发出房颤呢，这个医生呢，意思是说血透式的医生呢，他说房颤肯定心脏是坏的，他说叫我妈呢去做那个房颤消融啊，或者是什么是什么放射取不去啊，
0: 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我知道，知道。然后呢？
1: 叫他去动手术啊。
0: 嗯。
1: 那我们呢是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每平时都不会房颤，除了血透那天啊，在血透的时候会发生房颤，大部分都是在血透的时候会发生房颤，他有的时候也不房颤，就血透，26血透嘛。他有的时候星期二反常一下，有的时候星期四反常，有的时候一周不反常，有的时候一周反常三次哦。除了血透日，等于说血透当天，他基本上其他的时间都不反常。所以我们在考虑说要不要动这个手术。
0: 啊，好，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在意或者是关注他什么时候出现房颤，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大老虎来咬我啊。周几来不重要，关键是他来不来，对吧？
1: 嗯，
0: 我这么说能理解吧？
1: 嗯，
0: 哎，大老虎来咬我，你管他是周一坐动车来的，还是周二被排骨味吸引来的？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你管他周几来呢？你知道一件事儿，他每周都会来，这是核心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件事儿呢？我为啥用大老虎来做比方呢？因为房颤如果每一周都来的话，他每来一次，那么老太太在鬼门关上就走一圈儿。因为房颤是有可能把血管壁上的斑块抖下来堵在肺动脉上要人命的，但不是100%。就好像大老虎每一次都来，但他不一定每回都咬你，但是有一次咱也受不了。
1: 嗯，
0: 这是问题的核心。那么现在我问你了，你愿意让你妈妈每一次透析都冒着风险干这件事儿吗？肯定不愿意，对吧？
1: 嗯，
0: 哎，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降低哎这个风险呢？
1: 嗯，
0: 做手术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明确告诉你，好使啊！做这手术，虽然做几次怎么做还不一定，但我明确的告诉你，做手术是有用的，而且能彻底断绝这个风险。现在问你干不干？
1: 嗯，如果说有效，比如说能彻底断的话，肯定干了。
0: 哎，
1: 就是说，
0: 你现在你是首先你是希望，哎，嗯，一点风险都没有把这事儿办了啊。做手术是让你妈妈远离风险最有效的手段，这是第一啊。
1: 嗯。
0: 第二，我们现在研究手术这个事儿啊。好，可以做手术啊。那么这个手术得怎么做呢？就跟下支架一样，下去个管，从手上、从腿上下去个管啊。管进去之后，出来一个探头啊。哎，这个探头上面有一个灯，这个灯能够发出60-70度、70-80度的热量。哎，到心脏某个地方烧一下，照一下，这就算完事儿了。
1: 嗯，
0: 就跟下支架是一样的，几乎是没有损伤的。啊，这是，但是呢，这个手术不保证一把成，它可能需要做第二次，甚至要做第三次。还有，这个手术做一次不少钱，这你知道吗？
1: 嗯，不知道，这是视频消融手术一次有多少钱哦？
0: 啊，这个手术不少钱啊，这么讲一台车钱啊，而且这个手术呢不是谁都能做的，他对医生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得是高手才能干这活儿啊。你像我在这讲的这么明白，我也是学临床的，你让我做手术，你倒找钱给我8亿，我也不敢干这活。

0: 没这本事，啊？为什么呢？说现学不好使，他有经验的，啊，这个医生得知道哪个地方照多深、照多长时间，这全看经验，哎，所以说呢，你们的担心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作为儿女，你们担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在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个事儿上看，你们暂时没有别的选择。你们要是不做这个手术，你妈妈每一次做透析都如同鬼门关走一圈一样。这个事儿你们要想好，需要和你们的心血管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做详细的咨询。
1: 哎，你有没有推荐医生在温州这边啊？比如说，或者在哪里？他想，我们家是在温州这边的。
0: 啊，温州哈，你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 71岁，有糖尿病的。
0: 哦，其实71岁年纪不大。你们一般去哪个医院呢？
1: 我们原来是在现在，包括现在的血透也是在温州的一呢，附一一呢。
0: 啊，附属医院啊，温州地区整体实力比较强的医院，这个附一确实是数得上了。那么附一那个，哎，你那个做血透的医生没给你们推荐医生吗？
1: 他们不推荐的，他们就是说你去心脏科，你去心内科，
0: 啊，
1: 看
0: 那
1: 看
0: 行
1: 心
0: 了，
1: 内
0: 那我
1: 科。
0: 告诉你，我告诉你啊，附那个附一心内科，你像肖邦义。黄伟健，啊，李佳，这在这方面都行，射频消融也都没少做，而且都不错，你到他们那儿去咨询咨询，你放心，他们心里要没底儿，他去你求他，他都不能给你做，我说的这个都是独立完成，一点问题没有的人，都很有经验的，温州还是不错的，温州经济好啊。
1: 哎，那个铁峰老师，我还有一点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像他这种糖尿病人啊，这种啊，住的话是，应该是问题不大吧？
0: 你想多了，这些事儿啊，医生比你考虑的全面。打比方说，我是医生，你带着老妈妈来找我，我一看她糖尿病病史，我会安排人给她做相关检查评估的。她条件允许，我自然会告诉你周一做手术。条件不允许，我自然会安排人给他调到允许。怎么调都不允许的话，你求我做，我都不能给你做。明白了吧？好吧。
1: 哎，那这个现在不想血透，还有没有办法？就是说他已经透了8个月了。
0: 哎呀，妹妹呀，你们呐，就是差在哪呢？就是我们结识的太晚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遗憾。我父亲2019年5月份没的，我2019年7月份。参加沈阳药科大学科技成果发布会，我才知道我们沈阳药科大学有纳豆激酶。我要是2017年就知道有这个东西，2017年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已经有了。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知道我爸爸2019年走不了，还能活，知道吗？这就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个坎儿。我为啥逮谁跟谁提纳豆激酶啊？有些事儿错过了就来不及了，哪有后悔药啊？时间怎能倒流呢？如果2年前咱们就认识，你就听到我节目了，而且听我话，你就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你妈妈不会走到今天这步的。但现在晚了，所以眼前先把这个风险躲过去。躲过去之后，我们研究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是提升他生活质量、延长他的寿命，做多少做多少，对不对？你经济条件又不是不允许，在我印象里，温州人都可有钱了，对不对？你还差这几个钱吗？对不对？那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嘛。
1: 哎，说起这个，我还想再问一下，我爸前段时间也有一点点好像摔倒啊，摔倒嘛，打起来说有一点点脑梗，说脑梗嘛，他现在自己每天泡脚之类的，他就
0: 没
1: 是
0: 有
1: 有
0: 用，
1: 点。
0: 没有用。而且脑梗的，那你要泡脚，血流往下面走的话，对脑梗还没啥好处呢。人过了50岁，不想有循环障碍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坚持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一定的剂量就吃，条件允许就这么干，这是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最主要的手段。
1: 哎，体检检起来啊，如果有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胆固醇高，可不可以吃这种纳豆激酶之类的？
0: 当然可以吃了。
1: 哦，好的，我还想最后问一句啊，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我。

0: 这个动手术啊，第一嘛，你说就推荐了这几个人，也还有没有？你说杭州或者上海好一点的有名的医生还有没有？
1: 哎，这个事儿我建议你这样，你还是在温呐、温一啊、温二，你先问一问啊。因为什么呢？你要是往杭州去也行啊，肯定是有很多高明的专家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护理呀、包括你挂号啊，都很麻烦。
0: 哦，
1: 知道吧？你真比如说我们杭州浙一医院，那心血管那相当强的，浙一的周东辰、杨健、陶谦民，浙二的蔡哲军，这个边厂啊，省人民医院的曲百明。车贤达那都可厉害了，这些人你挂他们的号，我就明确讲，一个月你都挂不上号。
0: 这样的。
1: 哎，所以你妈妈当前还是要抓紧时间的。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好，
0: 谢啊。
1: 哎，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赵。说铁峰老师，我是您老听众了啊，经常参加活动。现在身体虽然是越来越老，但是感觉却越来越好呢。我得谢谢你啊！哎呀，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其实，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向大家传递正确的养生理念和方法。唯一遗憾的就是，真正按照我说的去执行的人还是少。就是听众虽然不少，粉丝不少，但真的能按照我说的去执行的人少，这是遗憾。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执行了，假以时日，哎，都会有变化啊！恭喜你老赵啊，你就是这样这个践行者啊。
2: 你给的
1: 唯有江山说，我不存尿怎么回事呢？我年轻的时候生孩子下过尿管，85年做卵巢手术也下过尿管，哎呀，就好像打那以后就有这毛病，现在年纪大了就重了，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在家还好，出去走啊，一边走一边出尿，然后呢就是去卫生间就尿不点点，这个事儿确实跟中期下陷有关啊，生孩子生得多的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西医管这叫盆底功能下降。你呀、在家里练提肛运动啊，提肛是什么动作？就是憋大便那个动作，对吧？锻炼那块肌肉啊。还有吃药温阳啊，人体哪来的力量？就隔着阳气来的啊。唯有静若繁花说，我家孩子今年19，现在不爱说话，不爱在人多的地方待，上几回班现在都不干了，总说自己活得没有意义。想问一下，他这是不是心里有毛病？对，这叫心理疾病，赶紧找心理医生看啊！赶紧找心理医生看。
2: 看着世上心有美丽说起。
1: 唯有丽丽说有事请教。上周啊，左肩疼，胳膊有点肿，用过止疼药，拔过罐，请问还有什么药吗？你应该给我讲一讲，你左肩膀为什么这么疼？你是受过伤了吗？我跟大家讲哈。人到了一定年纪，肩膀的这种疼痛啊，往往被我们理解为就是50肩，就是肩周炎，认为一般的抻拉康复锻炼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总是要提醒大家，您这种思维没错，因为100个肩膀疼的患者有80个都是这种肩周炎啊，这概率已经挺高了。但是我还要提醒您，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是由于肩袖损伤造成的，这种肩袖损伤平时你拍片子看不出来，必须用核磁共振才能看出来，那您是吗？这是我建议你最好给自己做个详尽的检查。如果真是肩袖损伤，你做什么康复啊、理疗啊、运动了、抻呐、拉呀、烤电呐、打封闭呀，全白扯。必须做手术，必须把损伤的肩袖缝上，而且是越早越好，拖的时间越长，康复的可能性越小。所以早期诊断，就搞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病更重要。
2: 情义不分离，渴望能
1: 与。唯有刘亚民说，铁峰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外孙子今天喝完凉开水之后就开始咳嗽，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啊？那就是呛着了呗，呛着了只要不严重，我们自己把那个肺的纤毛啊，把那个水咳出来之后， 就好了，就没事了。他可能会刺激的久一些，可能孩子会咳嗽的久一些，但这一定会过去的，不用怎么处理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0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早就是早白天早上起来就咳嗽，还有个肺结节。
0: 你咳嗽有痰吗？
1: 没痰。
0: 哎，干咳对不对？
1: 对。
0: 多大年纪了？
1: 42。
0: 你配点百合固金丸。
1: 百合固金丸。
0: 对。然后不用吃多长时间，吃半个月就行，好吧？这事儿其实可简单了，早跟我说早好了啊。
1: 好
0: 嘞，
1: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啊！大家记住哈，中医治咳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啊。而我让他吃的那个百合固金丸呢，大家知道五脏当中肺属金呐，为什么固金呢？你的肺气不固，所以他才咳嗽。哎，固金就是固肺啊。但是呢，健脾这个工作是需要坚持的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手机尾号15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那我就是上次那个有那个发过的，发给你们那个胆固醇高，还有那个还有什么低密度脂蛋白也有点高嘛，
0: 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高。
4: 还有今天我又发你那个相遇的那个发给你那个，我有一个肾结石，就是那个药红素很高，那个有关系吗？
0: 你报告给我发过来了。
4: 对，我发过来了。
0: 那个，你到时候你是因为什么到医院查这个指标的？有什么表现吗？
4: 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头晕眼花嘛。
0: 哦，头晕眼花。
4: 不是，就是像不是说是那个眼睛不是那样花，就是点眼睛很疲劳，就是怕光一样的那样，很疲劳的。晕了不是晕，不是晕的那种，就是很疲劳的，眼睛睁不开那样子。那后来我去化验了一个血，就是高血压了嘛。高血压就一直也在吃药，那个药的名字我也发给你了。反正一天一粒嘛，那吃了反正药控制挺好的，从130-90左右嘛，这样子80多90的样子。
0: 其实你多大年纪？
4: 42。
0: 哎呀，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高血脂啊。
4: 这个药怎么搞？
0: 管住嘴，迈开腿。
4: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4: 就是不能吃别的什么东西。
0: 不是不能吃，什么都能吃。是吃多少的问题，
4: 少一点是吧？
0: 要控制好量。
4: 哦，这样子。
0: 这是主要的。
4: 还有那个，有一张那个尿常规那个发给你那个，就是有阳性那个有关系吗？
0: 你叫相遇哈？
4: 对对对对。
0: 哦，什么阳性啊？
4: 就是那个尿常规，它不是有隐血吗？
0: 那无所谓，那是有点小炎症，那当时有，现在早就没有了。
4: 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
0: 一过性的，一过性的，对，那是一过性的，跟你这个晕没有关系，它不是个长久性的问题，你长久的问题，慢性病的潜在意味。

0: 一个风险是你身体里的脂肪异常，就你身体里好油太少，坏油太多。
1: 哎，就是我人也比较胖嘛。
0: 嗯，对嘛，对嘛，就是这么回事嘛，管住嘴，迈开腿嘛，别的没啥事儿。你要是条件允许，有足够的意识，就吃点纳豆激酶，对你有好处。
1: 纳豆激酶要到哪里去买？就
0: 药房有。
1: 那个，就是我这个眼睛老是疲劳，这个就是和这个肝这个功能也要不要去做个检查？
0: 你这个年纪最好先反省一下生活习惯，是不是用眼过度？
1: 那现在就是短视频刷的可能太
0: 多，对，都有原因，都明白。其实你啥都明白。嗯，
1: 还有就是我高血压检查高血压之前去做了一个 CT 了，就是那个什么颈动脉有斑块，这个和这个高血压，他说那你这个高血压要吃降下药嘞，就这样的意思。
0: 所以才要你吃纳豆激酶嘛。
1: 嗯，就是我一直从去年，我原先没听到你的节目，从去年冬天的时候开始就听你节目嘛，就是说要溶酸什么东西的这个。
0: 对呀、啊，因为这事儿挡不住嘛。
1: 就是这个报告看起来还可以的，就是说要生活习惯注意一下，都注意。
0: 这个报告它是指到一个方向上，就是我们的身体怎么了？
1: 嗯，
0: 那我们的身体怎么了？就是吃喝喝不运动嘛。对不对？
1: 还有我那个肾结石20毫米。这个要不要搞？
0: 肾结石它会疼的，早晚
1: 我的不疼，
0: 会疼的，它会疼的，就别指望肾结石搁肾里放着，这一辈子都不给你找麻烦，不会的，
1: 这个、
0: 一定会找麻烦的。
1: 有那个什么龙石的，就能溶掉嘛？他们说这个什么草酸，
0: 嗯，有可以吃一些这个化石的药物，嗯，
1: 比如说
0: 就是我们清理肾结石哈，有这么几个手段，
1: 嗯、
0: 第一吃药，
1: 嗯、
0: 第二碎石。做手术，
1: 嗯，
0: 这个都跟结石的大小、结石的性质和结石的位置有关系，具体情况具体看。但是这个呢，只要你处理得当、及时，它不会有本质上的伤害。而斑块不一样，结石我们就见招拆招啊，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就完了。
1: 哦，这样的是啊。
0: 对，而这个你这个高血脂、你的斑块，完全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必须在生活上想办法入手。陪你一辈子去处理它。
1: 好的，
0: 嗯，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3: 我请问铁峰老师，我是帮我家属老伴咨询一个事情。
0: 嗯，您说我听。
3: 老伴呢，他是最近呢、啊、就是这个小便解小便了，
0: 嗯，
3: 他这个小肚子胀还解不多，还解不下来
0: 啊。
3: 找医生到医院看呢，医院给他搞了一下，是吃了有一个星期还不止了，有七八天了。
0: 吃什么药啊？
3: 吃什么药？我是不识字，我也不知道什么药。反正有一种药苦的很，有一种药苦的很，还有一种大概是我看这是头孢是什么东西？
0: 那、有抗生素哈、啊，吃完之后症状有缓解吗？
3: 这个多少好一点点，这
0: 嗯，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妻子多大岁数了？
3: 这个61了。
0: 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哈、啊，是一种常见的这个年龄段就60岁以上妇女的一种尿路感染，一种尿道炎。
3: 哦。
0: 哎，但是这种尿道炎呢，在这个年龄段的妇女身上高发，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雌激素分泌的已经很少很少了，然后尿路里的黏膜萎缩出现的这种现象，这是由于衰老导致的。
3: 哦，
0: 这个事儿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的。
3: 哦，
0: 这就好比我们年纪大了，眼角出现了皱纹，出现了白头发，有什么药能给治好啊？没有药能治好的。
3: 哦，
0: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要勤喝水，勤排尿，用这个尿液来冲洗尿路，减轻他尿路感染的症状、
3: 哦、
0: 这样他就会好受一些。千万不要因为排尿困难而拒绝喝水、
3: 哦、
0: 拒绝喝水尿液会更加的这个浓缩，这样呢尿液会更加的刺激尿路，他会更难受的。
3: 哦，
0: 所以一定要勤喝水勤排尿，而且
3: 他就不肯喝水，他就
0: 所以我才给你指出这一点嘛，对吧。
3: 哦，
0: 他这种不喝水的做法只会让他更难受，所以一定要忍住，前几天要勤喝水勤排尿，要保证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排尿量。
3: 哦，
0: 然后要吃热的，不要吃凉的东西啊。
3: 哦，吃热的，吃热的。
0: 对对。
3: 哦。
0: 另外呢，我建议你啊，带着他找中医，用一些中药温阳的手段来解决他水液气化不利的这种现象。中医在这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3: 哦，中医有办法。
0: 对对对，但是要坚持，首先要明白这是衰老导致的啊。
3: 哦。
0: 是不可能被彻底解决的问题。
3: 我听明白了。
0: 好，这个问题给您解答到这儿，再见。节目开始啊，说到了积劳成疾，长期超负荷操劳，慢慢掏空气血肾精，身体会垮。那么有另外一种伤身的根源，和劳累伤身相对，叫忧思成疾。这个长期忧愁思虑，我们就讲劳心和劳体。我们知道劳体损伤身体，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忧思思虑过重，满脑子负能量，对脏腑的伤害更重啊，就是劳心啊，是重于劳体的。中医讲忧思伤脾啊，这个忧伤心里老装着烦心事儿啊，每天的焦虑纠结，气机长期郁结，气血运行受阻，脾胃运化能力就差，睡眠心思就不得安宁，久而久之就会体虚失眠，乏力胸闷，身体透支看得见，精神内耗看不见，他们都消耗先天元气。想要养好身体，不能只靠进补来调理，心态也很关键，凡事放宽，少钻牛角尖啊，少积累负面情绪，遇事要看淡，保持平和乐观，懂得调养身体，懂得调养心情，少忧少思，气机舒畅，脏腑方可安稳，才是长久可行的长寿之道。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工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3: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边、海狗边、狗边、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 3702-1006，请按药品说明。

0: 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北京时间5: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在这里，
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新题材，新场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道消息怎么了？
6: 污蔑。
5: 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6: 诽谤。
7: 你管我？
8: 攻击你怎么了？
9: 煽动。
5: 谁让你上网呢？
9: 重伤。
5: 就该承受这些。
9: 毁誉。
10: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9: 侵权。
11: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4: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13: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5: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7: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8: 我看这工具谁来干的？
9: 这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8: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9: 对呀、啊，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子，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啦。
8: 靠手工。
9: 靠手工摘。
7: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16: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8: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16: 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8: 这是第二道
16: 啊、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17: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8: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17: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10斤左右吧，十斤的话也就能做1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8: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17: 对，
7: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链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18: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菊米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内毛的，那个光滑的光啦，光菊，
8: 光菊，
18: 所以光菊，菊米呢很清香，这个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他的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7: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18: 如果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王酮黛含量很高，这个王酮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4档，一个是凉温 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居民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7: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9: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17: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19: 哈。能不能帮我？
17: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我们就这样扦插的。
7: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17: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19: 也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17: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
7: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9: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20: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7: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9: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7: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21: 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遂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5: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6: 后排还要系啊？
5: 安全第一位。
7: 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6: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7: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6: 喝酒了就别开车。
5: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6: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5: 你说的对，叫代驾。
4: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临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儿去到临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4: 行方办，诸山

0: 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1: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1: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州，至今鼻准占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0: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百丈，瓦栏争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湖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2: 那么从宋代开始有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咏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1: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汝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2: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汝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1: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悟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呢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1: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信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2: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

0: 这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林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那王世奇呢，他是。
1: 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0: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援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裁。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路，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1: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族，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人臣之战，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0: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2: 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1: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 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3: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啊，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0: 炉中生造化，垂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方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 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4: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镇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填满城市文化，寻根溯源。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 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21，400833-1921购买。 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21，400833-1921。
6: 3D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

0: 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0: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 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 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 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 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 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3: 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百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百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百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 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

0: 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9: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9: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9: 看文物买文创，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5: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9: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9: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9: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9: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额近950亿元，同比增长57%，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翻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1: 数字赋能科技为书香，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主会场展现文化加科技新图景。
2: 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浙江之声记者蹲点小区，见证原地起高楼的背后故事。
1: 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杭道桥钢横架建成。
2: 国内外新闻。
1: 三部门调拨2.5万件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救灾救助工作。
2: 越南籍船舶南海遇险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
1: 美方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等核心模块。物流

0: 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1: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0: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昀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2: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0: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3: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0: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4: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会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0: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5: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连日来，我省衢州、舟山、台州、丽水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衢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着力抓好科技创新，扎实推进科技创新6大工程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3年行动，真正让科技创新关键力量成为衢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最大增量，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持续打好5链融合组合拳，全力构建612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响一批衢州服务品牌，着力抓好共同富裕，推动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稳步增长。舟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全力争取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加快推动任务落地，不断放大国家战略叠加效应，要筑基托底，全力稳住经济大盘，一起一策，精准筑起纾困，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加强优质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打好外贸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台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在深化创新台州建设中壮大心智动能，全面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建设充满活力、更高能级、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创新台州。要在强化系统施策中拼经济、稳增长，深挖工业增长潜力，夯实项目投资支撑，全力推动扩大开放，全力巩固向好向上态势。丽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抓实创新丽水建设，坚持一切围绕企业转、一切聚焦产业干工作导向，严格落实一二三一工作逻辑闭环，集中力量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家双百队伍，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以应用场景为先导，引领推动人工智能创新迭代，赋能千行百业，为创新丽水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9: 浙江作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文化加科技成为本届书博会的突出亮点。在书博会数字展区，阿里巴巴、腾讯、咪咕等头部数字企业带来了一系列前沿数字文化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与文化阅读的深度融合。由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制。
10: 书博会期间，阿里巴巴调动旗下多平台资源，用 AI 等技术为读者提供找书买书服务，多举措并行，支持图书发行，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消费。在阿里巴巴展区最受欢迎的当属真假图书鉴别站，工作人员现场教学，从纸张印刷等细节教读者分辨正版与盗版。读者顾先生说，
11: 以前买书还真没注意过这些细节，今天现场一比才发现，盗版的纸张和印刷呀，差别和正版还是挺大的，以后买书呢心里就有底了。
10: 线上天猫图书设置了书博会线上分会场，用户在淘宝 APP 搜索书博会即可直达，近百万种优质正版图书给予九折优惠补贴。淘宝闪购联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帮助全省近200家实体书店入驻平台，读者线上下单30分钟即可送达。同时，高德扫街榜发布首批城市书香地图，覆盖9座城市的400多家书店。高德内容生态中心总经理李刚说，
12: 高德有全网最大的导航数据和用户的搜索啊，各方面出行的数据，基于高德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可以让这个书店呢更立体的展示，也是希望确实让很多的书店在现在的这个角度被更多的用户读者真正能找到，真正能看到，真正的助力这个实体书店。
10: 此外，阿里旗下闲鱼上线图书专区，推动旧书流转，千问 APP 则成了展区内不少读者的找书顾问。学生谢谨言说，
13: 我刚才跟千问说想看一本关于宋代历史的书，他马上就给我推荐了好几本，还列出了几点理由，比我自己漫无目的的找效率高多了。
10: 与阿里构建的阅读消费生态不同，咪咕数媒展区聚焦数字内容生态的展示，现场不仅有网文加短剧融合阅读的一体机，还启动了宋词 AI 视频征集大赛，邀请创作者用 AIGC 技术将经典宋词转化为短视频。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共关系专员吴倩倩介绍，
14: 此次参展核心是想让大家一站式感受到咪咕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完整生态，大家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的咪咕阅看一体机，体验网文加短剧的阅读融合模式，感受 AI 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
10: 腾讯推出的 AI 助手 WorkBuddy 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专注于提升读者的阅读效率与深度，它不仅能辅助选书，还能选取书中关键概念，甚至根据读者提问生成定制化的读书笔记和记忆闪卡。腾讯云生态运营总经理李嘉义说，
15: 比如说做一些记忆闪卡，可能有一些书籍有些知识它是相当于拗口，读完了之后就像没读一样，但如果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说帮我把《红楼梦》给我生成哪些是重点知识点，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出一些试题。
8: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聚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如何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6: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17: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16: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18: 增加的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到我们店里面再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9: 签在哪儿？
18: 签在里面，
19: 哦，然后
18: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16: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20: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16: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21: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16: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22: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9: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永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到位，万吨钢铁脊梁在强潮海湾中完整成型，这标志着大桥主桥骨架已经基本建成，为后续合龙和全线通车按下了加速键。据了解，大桥预计明年底通车，届时宁波到上海苏州将实现一小时直达，嘉兴到宁波苏州也将进入半小时通勤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提速。
8: 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杭州综合

0: 等14家单位共同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并将于8月1号起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领域的术语类标准，为全国 OPC 认定、评价、运营服务提供了统一的行业参照。作为一项术语类标准，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开创性搭建了5大术语板块、27项术语，完整覆盖 OPC 从创业起步到全球化发展的全流程。整套术语打通了政府平台、创业者、孵化机构、投资机构之间的沟通壁垒，让政策制定、订单匹配、创业辅导、跨境协同拥有了统一的专业语言。接下来，标准团队还将不断完善人工智能 OPC 全链条标准体系，打造 AI 轻量化创业的浙江标准样板，为全国培育超级个体、发展轻量化数字创业经济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1: 昨天一早，一架满载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商品的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美国洛杉矶，这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通往美洲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机场继嘉兴至达卡、嘉兴至布达佩斯航线之后开通的3条国际货运专线。另外，机场还同步升级货站存储、货物打板、跨境转运配套设施，联动海关、货代企业，建立常态化协同保障机制。新航线有效衔接跨境贸易需求，与嘉兴乍浦港形成了空运高时效、海运低成本的双向互补。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0: 7月23号，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没有政府征收，没有拆迁补偿，而是自己提出申请，自己推动立项，自己掏钱改造。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幢预制板老楼，将原拆原建为电梯小洋房。273户居民用自己的力量，开启了人民家园自主建的基层民主实践。浙江之声记者蹲点长城教院小区，从业主摆摊征集签名，到95%基础民意启动签约，再到12个日夜签约攻坚，见证了他们从原地起高楼到最后成功的背后故事。请听报道，一张表格，273个签名。
4: 7月23号深夜，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长城教院小区自主更新签约点门口围满了居民。
5: 这个手印看，哎，好了，到时候资料来写好了。
4: 最后一户已经签约的消息一传开，大家纷纷赶到签约室，除了要共同见证这一刻，还要向这么多天一直帮着他们忙活签约工作的社区、街道的党员干部们由衷道谢。
6: 感谢你们。
4: 站在大伙儿面前的是居民徐大姐，从7月12号启动签约到这一刻，整整12天，她一直张罗着没停过，但嘶哑疲惫的声音此刻竟透露出了些许兴奋。
7: 你要晓得，俺第一天多不容易啊，每天都是煎熬呀，这段时间每天看着手机，哦哟，几家签了，签一家就是开心。我们是第一个原拆原建的，是我们绍兴的试点的。
4: 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城教院，地处绍兴主城区核心商圈，充满老城的烟火气。可13幢5层楼预制板住宅楼，在岁月斑驳中，几乎每幢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有的楼体倾斜，差点靠在了一起；有的楼顶破败，外墙剥落；台风天积水没过膝盖；下雨天墙壁渗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2幢1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8: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9: 到膝盖这边。
8: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后来我给他车买过来，用绳子缆吊上去的。
9: 他现在是几楼？
8: 4楼，
9: 所以
8: 他已经爬不动了。我本来老早就叫他住在我家去了，他说他这个房子住了35年了，也干净了。
4: 2024年，浙江省启动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越城区随之开展预制板小区更新专项研究。2025年，越城区明确 要更新改造老旧预制。

0: 板楼房小区，创新推出原地自主更新加异地旧房换新双轨模式，明确小区同意率95%可申报，方案落地100%签约方可开工的刚性推进标准。得知消息的长城教院居民董华美第一个坐不住了，他想和居民们一起筹钱，原拆原建，住进新房。
1: 我们就纷纷打电话，打12345，就接到回复，让我们左邻右舍积极去争取。先自己签名，对我们有影响了，社区街道重视起来了。
0: 他在业主进出必经的二幢门口摆摊，自己用 Excel 做表格，几幢几户，业主名字、电话，后面列同意、不同意、备注，见到一个拦下一个，填表格。
1: 第一轮社区是到场的，但是整个过程的话都是我自己先铺垫好。我们是下午2点多到晚上7-8点的时候，主任给我发了信息，他就说：“大姐，哇，成功了95%。”那时候我跳起来，好高兴，我们胜利在望啊！这个达到100%的话，没多少人。
0: 沉甸甸的民意引起了政府部门进一步的重视。2025年5月，为了让民意更好的表达，在城南街道助力下，长城教院小区组织了业委会选举，董华美被推选为主任。自此之后的多轮民意调查，自主更新同意率都稳稳保持95%。今年6月，城南街道首次核算出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的出资标准，原产证面积之内需交1980元每平方米，扩面部分市场评估价8折。消息一传开，原本铁板一块的民意松动了，这个价格超出了一些居民的心理预期。社区街道一户户走访，了解老百姓能承受的底线，区建设局摊开各种政策去寻找长城教院能适配的补助项目。越城区建设局城市更新专班负责人钟晓说，
2: 一方面呢是给他们合理的压降成本，到底是毛坯房还是精装修或者简装修，这个标准都让老百姓自主来定。第二方面呢，给予他们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电梯加装的这些资金的支持。
0: 除此之外，经过越城区各部门多次对上争取后，产证面积内每平米1980元的更新成本变成了1780元。蒋大姐说起这个，一脸感激。
3: 一开始出来是1980，好多人接受不了，因为每次代表委我都去开的。区政府、街道建设局、王冠局，他们都四个部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的。这200块花了很多精力。
0: 街道社区在走街入户时发现，小区居民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外来人口多。出租率很高，里面有70多户贫困户、低保户，还有30多户残疾困难家庭。针对高龄、失独、残障、经济困难群体，城南街道协调了50多套优质过渡安置房源。城南街道长城社区主任吕瑶红说，
4: 首先是老人的落脚，老人身体比较弱，希望有过渡房。我希望2年之后，我们所有的老人一个都不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但即便再争取，钢筋水泥成本就在那儿，能降的幅度并不大，老百姓的困难还得自己找出路。于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在新房户型上开始动脑筋。老房基本都是55方户型，那么新房就推出44方到83方不同户型。这样一来，手头不宽裕的可以酌情减面积，而有承受力的则可以加钱扩面。35万左右可以得到83方新房，而维持原面积则只要不到10万元。当前的问题解决后，再一次民调的结果显示，支持率又回到了95%。随着支持率回升，7月12号，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签约正式启动。前3天签约达72.4%，在开放所有可选户型的那天凌晨3点，排号已超30户。
5: 我叫我上面来2点钟来排队了，
6: 2点钟就来
5: 大户型给他们要用光的。
7: 我4点就就来了呀，相当划算的。
0: 当签约户数超过250户，每日推进变成了个位数，居民们和街道社区干部围绕剩下的10来户人家开始逐个击破。
7: 大姐，能不能算一下？能解决这个
0: 道理？算账能解决的，把账算清，讲透其中的大义小利，自己劝得动的自己劝，劝不动的就找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一起劝。董华美告诉记者，为了劝一位业主签约，30来个邻居轮流上阵。这位业主欠下了不少债，原指望着政府拆房子多拿些钱，但自主更新打破了他的拆迁梦。
1: 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心想政府兜底那一种，就想多赔一点。但我们是奔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态度去做的，不可能让他有这种想法去成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他说服。
0: 最终，尽管他不签约，但却答应了以市场价出售住房，回笼资金。 于是邻居们连夜帮他联系买家。
6: 哎，这里有一套房子，他要出售，是57个平方，好像卖48万，相当于价格已经有点跨境。你怎么样？
0: 董华美说，
6: 到最后早上嘛，8-9点钟，他就是卸下那些想法，这就成功了。
0: 原房主资金的燃眉之急解决，房子有了新的主人，新主人完成了最后一户的签约。
8: 自助更新终于上路。
0: 从一张手绘表格到273户的整齐落笔，从政府兜底的旧思维到自己家园自己建的新实践，长城教院的邻居们用12天为自己牵出了未来新生活。8月，推土机进场，将带走一个时代的破旧，而2年后原地立起来的是从前的记忆，是崭新的日子，更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在基层最生动的回响。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暑假期间，浙江各地博物馆研学游持续升温，成为众多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从非遗体验到数字科技，从历史课堂到乡村现场，孩子们在行走中触摸文化，在实践中收获成长。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在湖州长兴县太湖博物馆，研学课堂里药草香扑鼻。工作台上，孩子们围坐一起，在老师指导下，将调配好的中草药泥小心翼翼地嵌入扇子，制作成一把把精致的药香扇。学生周子润说：“
4: 这个是扇嘴壶，它的材料有点特别，跟我们平时用的颜料不一样。它的扇起来不仅清凉，而且它还会有淡淡的中草药味。”
3: 指尖翻飞间，古老记忆在童趣中焕发新生。据了解，太湖博物馆暑期开展了 XR 科幻体验馆、非遗手作体验、小小讲解员志愿者体验、陶艺制作等活动，吸引200多位学生参与活动。负责人都云波说，和往年相比，今年更加注重实践操作，
5: 持续推出多样化的文化文博研学、非遗体验啊、数字沉浸活动，持续擦亮长兴文旅文博品牌，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新颖的公共文化服务。
3: 在金华武义县博物馆南宋徐渭礼文书专题展厅里，参观者络绎不绝，泛黄的纸页间，千年前宋代官僚制度的脉络清晰可辨。来自义乌的学生蔡宇超说，
6: 徐渭礼文书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通过这个流程呢，我们可以体验到千年以前南宋时期官僚的制度。
3: 据武义县博物馆副馆长张小军介绍，暑假以来日接待量最高近1000人，其中学生占50%以上。他们还将开展婺州窑大赛、跟着徐渭礼拜官、南宋卡牌研学等活动。杭州萧山博物馆则推出了我在萧山修时光系列研学，带领青少年走出展厅，走进乡村。在萧山抗战纪念馆，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实景解谜，以不同身份还原历史。博物馆社会服务部主任蔡敏芳介绍说，系列研学分为乡村博物馆、小小考古家和运河三大主题，
7: 希望把更丰富、更有趣、更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带给青少年朋友。今年的乡村主题沉浸式研学，我们根据场馆的特色开发了几条不同线路，会更注重沉浸式体验性，同时呢也更好地发挥乡村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8: 盛夏时节，各地荷花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荷花经济缤纷多彩。

0: 据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全省高温天气可能持续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进入七月下旬，杭州西湖荷花全面盛开，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孤山公园北侧的后孤山河区，西湖特有的优质品种西湖红莲花色浓艳，花型饱满，和远处的西泠桥、宝柱塔构成古色古香的季节限定。而在花港公园西里湖南侧，少见的黄色荷花黄五飞，花瓣轻盈婀娜，尽显素雅。荷花美景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不惧高温前来观赏。
2: 这么漂亮的荷花，这个季节是最好看的。
3: 看到这个荷花，就是真像课本里写的那样，由污泥而不染，包括远处的山，这些树木就整体就像一个画卷一样展开了。
1: 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水生植物养护班班长于洋洋说，看过了西湖荷塘的野趣后，还可以前往钱王祠观看正在举行的西湖联合展。展会汇集各类精品荷花、睡莲，搭配精致园林景观小品，打造出精巧雅致的夏日荷韵景致。
4: 荷花的整个观赏的效果应该在七月中下旬到我们的八月中下旬这个期间，为期大概在20天。
1: 从湖州南浔古镇小莲庄到绍兴镜湖十里荷塘，再到衢州开化池怀潭头村荷塘，今年赏荷季不仅景观层次更丰富，还延伸出鲜切花、文创周边、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在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日均有3-5千枝荷花、鲜切花从这里发往全国，热销态势持续升温。负责人王和说，
5: 经过这么多年培育，一年比一年的量会更大一些。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的比较多。像我们在卖的话是88块1箱10枝。
1: 此外，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登陆广东的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浙中南地区迎来阵雨雷雨，高温强度稍有缓和，但难解全省酷热。预计月底前我省高温持续，29号前除东南沿海地区外，其他地区大部日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29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我省高温还将上一个台阶，最高温可达39度以上。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6: 中超联赛第20轮浙江绿城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昨晚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浙江队凭借王玉栋和托利奇的进球取得2球领先，随后被大连英博连进2球扳平。比赛结束前，浙江队新加盟的外援卡多索打进1球，最终浙江队3-2击败大连英博，3轮保持不败。
7: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为毕业生申俊如举办的一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火了，弥补了这位00后小伙为了捐献造血干细胞而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8: 当看到专程驱车奔赴金华的学校老师们还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申俊如非常高兴。
9: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8: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成绩不拔尖，也不外向，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1周才知道。
10: 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有这样的勇气和善良，我觉得都太难能可贵了。
8: 申俊如说，做这份公益的初心根植于年少的耳濡目染，母亲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从小便带着他参与各类公益服务。2023年，他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
11: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8: 这场单人毕业典礼也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记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让这个低调向善的少年更加坚定了初心，也让他更有勇气直面未来的未知与考验。
11: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

0: 去尽自己力所能及的是去帮助其他人。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广东省三防办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根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昨天8点至今天8点，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1: 针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6: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抵达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 昨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了山洪灾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以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6: 昨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 为加强保护修复，2020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此后，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
1: 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移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6: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5: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6: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超3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近1600万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来听央视的报道。
7: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6: 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将于本周五公布7月 PMI 数据。
1: 美联储将于本周三公布利率决议。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预计，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5.3%，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34.7%。
6: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年至2026年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细节。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收到伊方警告以后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此外，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以后发生了爆炸。 报道说，伊朗方面此前多次发出警告，船只如果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要自行承担。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0: 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黎巴嫩政府军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的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数百年树林的橄榄树等，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的进程。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
1: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协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0: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1: 德国警方当地时间26号晚间发布声明说，前一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25号晚间，该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公园附近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此外，法国、西班牙的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1: 据葡萄牙媒体近日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地区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报道说，这一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2.5米，初步判断可能处于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大声锐评。
1: 王先生因为几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被第三方备调机构 L 公司标注为中等风险的黄灯，而 D 公司拒起终止录用。 L 公司表示自己拥有专门的系统，能够查询备调对象的民商行诉讼记录，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没有公布的文书，甚至隐私性很强的离婚诉讼也能查到。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近年来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被调机构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得的公开信息虽然算不上侵犯个人信息，但怎么使用涉诉档案必须是有明确的规范，而通过灰色渠道，比如购买法院内部数据、没有上网的案件、调解结案记录、正在审理的案件，则涉嫌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被调的扩大化是用人单位招聘不规范，被调机构为做大生意不择手段，有关部门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不到位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促进公平就业，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利，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有关部门需要严肃查处通报被调扩大化的典型案例，追溯涉案的用人单位、第三方被调机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平台和人员的责任。
0: 近日，拼豆手工品类火速出圈，全网搜索量暴涨5倍，成为备受青少年与儿童喜爱的休闲新业态。热度飙升的同时，产品材质劣质、加热配件隐患、年龄适配混乱等安全问题集中暴露，乱象频发，引发社会及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专项公告，为拼豆行业划定硬性安全红线，标志着这一新兴赛道彻底告别野蛮生长，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新规精准聚焦安全痛点，明确14岁以下儿童款拼豆需通过3C 玩具强制认证，限定加热部件电压不超24伏，严禁搭售违规家电，虚假标注适用年龄，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新兴消费业态的走红绝不能以安全风险为代价。拼豆行业此前的乱象源于市场爆发式增长下的监管空白与商家逐利乱象。此次新规落地，既压实了生产、销售及平台各方责任，也为行业划定了发展边界。短期看，合规整改会淘汰劣质产能；长远而言，规范化监管将净化市场环境，推动行业从流量热度转向品质深耕，让小众新业态在安全合规的土壤中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近日，央视报道曝光乙女游戏年龄门槛背后的监管乱象。有家长反映，他13岁的女儿盗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成人专属的乙女游戏，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且游戏内存在擦边的画面、暧昧举止等内容，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乙女游戏的成人门槛不能形同虚设。乙女游戏主打的是女性向恋爱养成，本为成人向的游戏，如今却大量吸引未成年人沉迷。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网游平台需要落实未成年人实名注册的制度，但是相关防护漏洞频发，除盗用家长信息注册以外，电商平台公开售卖已经完成实名认证的游戏成品账号，可直接绕过年龄核验，让未成年玩家轻松突破游戏风控的体系。根治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游戏企业需要补齐技术短板，在登录充值环节增设动态人脸识别核验，电商平台需要严查违规账号交易，压实主体管理责任，而监管部门需要完善行业标准，推动人脸和身份的双重核验常态化落地。唯有让实质性的验证贯穿游戏使用的全过程，才能真正守住成人游戏的门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丁科燕，主播马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天不成功，
4: 小区楼下可以买米，都感觉热乎乎的。未来社区，我们生活真的很方便，太好了。
5: 逛街、运动啊，看看电影啊，社区哎，一下子就给它搞定。
6: 网络看医生很方便。
7: 感谢未来社区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1: 用未来的理念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社区让。